0: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米雪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品酒师哦，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行业，以及你是怎么样投入这个品酒师，然后并且想要把它打造成一个事业这样的一个领域啊？
1: 一开始其实是起源于兴趣，
0: 嗯，
1: 就是我在大学期间的时候曾经参加过调酒社，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纯粹就是爱喝，
0: 是，
1: 对，但到了就是大概年纪也稍微长了一些，开始就会对于说就是调酒的部分就想要去深入的了解。
0: 对，
1: 那时候碰到疫情，
0: 哦，
1: 就大家就被困住了，困在台湾。
0: 是是，
1: 那时候就蛮多，那时候啊，我那时候是在做观光业，
0: 哦，
1: 就是不动产的观光业这样子。
0: Okay，
1: 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没事做嘛，
0: 是，
1: 就想说不如去考个证照吧。
0: 嗯，
1: 然后就把就是心中那个对于酒的渴望就，
0: 嗯，
1: 对，就去参加了
0: 这
1: 个 WC 的证照班，
0: 嗯嗯，
1: 然后没有想到遇到了很多好朋友，就
0: 是
1: 也是一些现在的贵人朋友们，
0: 对，
1: 然后就一路就从 Level 1上到 Level 3。
0: 嗯，那个时候啊，你在所谓的这种不动产观光不动产业哈，就因为遇到疫情肯定是很惨的嘛，没有什么来。 对，那你那个时候要做这样子一个算是跑道的转换的时候啊，内心有非常挣扎吗？还是其实还好，就觉得说，哎，反正山不转路转嘛，哦，就转到另外一个可能有机会的，或者有点像是，你可能当时也不知道它会未来会怎么发展，先学了再说。当时怎么
1: 想？是，对，嗯，我是这样的心情，
0: 嗯，
1: 因为其实我对于疫情这件事情，我反而觉得是一个转机，
0: 嗯，
1: 就是世界要我们慢下来，那我们就是另寻他路，
0: 慢下来，嗯，
1: 对，慢下来，那就可以去追寻一些你原本想要的东西，
0: 嗯，
1: 你或许就是工作繁忙之际你就忘记了，那你要停下来的话你可以就是去追寻，所以我也还蛮庆幸那个时候有碰到疫情的，
0: 嗯，
1: 说真的。
0: 在那之前你是调酒，就各种不同这样子的调酒的兴趣，那时候有去考一些什么证照吗？
1: 没有诶，欸，
0: 没有，就是兴趣，就是喜欢，就单纯就是一个消费者。
1: 对，是消费者，而且我原本，嗯，就我大学其实是念法律系的嘛，
0: 嗯，
1: 然后我原本是想说毕业的时候要不要去酒吧当 bartender，
0: 哦，
1: 就差点家庭革命，
0: 对对对，
1: 爸妈想说发生什么事啊，
0: 是是，
1: 你
0: 为什么要去当 bartender 什么之类的，嗯，
1: 对，
0: 嗯，
1: 是的。
0: 对，那你这个投入了这个品酒，特别是红酒嘛，对，就是红酒，也没有白酒，也不是 whisky， 就是红酒，
1: 葡萄酒包括红酒、白酒，
0: 嗯，
1: 香槟、气泡酒，
0: 嗯，
1: 雪莉酒、加烈酒都是，
0: 嗯，OK，嗯，所以就是葡萄酒，所谓的
1: 葡萄酒，
0: 对，葡萄酒，对，
1: 泛称为葡萄酒，
0: 嗯，是
1: wine 的部分。
0: 其实品项也非常多，所以你要学东西很多，啊，
1: 对，而且说是多，因为其实葡萄酒这个它的变化性很大，
0: 嗯，
1: 就是它不是一个可以就是短时间内学习完的一个学问，
0: 对，
1: 所以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累积，
0: 嗯，
1: 甚至是会因为这就要讲到农业学了嘛，
0: 是是是，
1: 甚至会因为气候或各种它就是不一样，
0: 就不一样，
1: 所以每一年你其实要很有热情，
0: 嗯，
1: 每一年你就会，你如果是抱持着一个就是你对它的好奇心，那你每一年的不同你会感到非常的
0: 兴奋哈，
1: surprise，
0: 对 ，surprise，
1: 你会惊艳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我是有热情的。
0: 是是是，嗯，你这样一讲，就突然让我想到，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啊，就是当年，其实你知道，我们这种一般人啦，哈，就特别是男生啦，其实本来还没有到那个所谓品酒这个档次的时候，其实就是喝爽的嘛，你知道吧，啊？就是喝了之后，
1: 佛酒精，
0: 对，就是佛酒精嘛，对不对？然后稍微有了一点点红酒知识，就开始拿那个红酒杯，然后在那边晃啊晃啊，哈，然后闻那味道。但说真的，晃完之后还是闻不出什么差异来，就是我一般人都是这样子。可是你作为你把它当成专业了，对不对？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有点像是教育的事业，它又是一个算是活动的事业，你怎么样去所谓的拓展你自己的所谓事业的版图？比如说你是专门以所谓的开售课程为主，还是你是以办活动为主？大概怎么样会是你这个创业的获利来源？
1: 我是以办活动为主，
0: 嗯，
1: 就是我目前主要的业务范围就是在办品酒会，
0: 嗯，
1: 那包括可以帮企业或私人聚会去企划餐酒会，
0: 是，
1: 对，然后设计一些体验在里面，
0: 嗯，
1: 比如说我会让我的葡萄酒的整个酒单是有一些起承转合的，
0: 嗯，
1: 再加上
0: 说故事，对不
1: 对？
0: 就是有一个体验，
1: 再加上其实我们就是喜欢喝酒人会，其实葡萄酒是一个主观的世界，
0: 嗯，
1: 你喜欢的别人不一定喜欢，
0: 对，
1: 但你不喜欢的别人也可能会喜
0: 欢，可能很喜
1: 欢，对，就是他这个其实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学葡萄酒的

0: 就是人要有一个很就是 open mind 的、嗯、对的心。像是我有一场品酒会就是做人格测验和结合品酒会、
1: 哦、是是。
0: 那你会喜欢怎么样的葡萄酒口味，其实会牵涉到、很有趣，你会牵涉到就是你的人格特质。
1: 对对
0: 对，像我们就是葡萄酒有一个叫可能自然酒，
1: 嗯，
0: 那它就是不加二氧化硒，
1: 嗯，
0: 就是它因为一般来说就是商业酒你一定要加二氧化硒才能够去维持葡萄酒的稳定嘛、
1: 嗯、
0: 但有一个派别是自然酒，那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以前就是阿嬷我们去酿那个梅酒，
1: 嗯，
0: 那它是不是就一个自然发酵的过程，那这是一个派系，有的人就喜欢有人不喜欢，
1: 嗯，
0: 可是我有观察到就是喜欢自然酒的人或许他就是对于天地，因为那个自然酒是要跟着农民历走的，
1: 对，
0: 但是是西方哦，
1: 是
0: 就是他可能
1: 会西方农民历、嗯、
0: 对，他可能会讲说我在几年几几月几日的时候要去买牛角做肥料、
1: 嗯、是是，
0: 然后那个就是会让那个葡萄酒产生怎么样的风味，
1: 嗯，
0: 我要喝酒的时候我有一个那个自然动力法的行事历、嗯、我要去开那个行事历确定说今天能不能开酒、嗯、
1: 是是，
0: 今天是花日果日吗、
1: 嗯、
0: 如果是庚日的话酒会没有味道，
1: 是 是, 是，
0: 对，所以我有观察到喜欢自然酒的领域的人他们都是蛮有主见的，
1: 对，
0: 然后也对于就是不容易随波逐流
1: 嗯
0: 的类群、嗯、所以我就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人格分析，好玩嘛，
1: 是
0: 是、
1: 就是
0: 把它结合在一起，
1: 对，诶，这个听起来是非常有趣的嘛，对，因为我觉得跟整个国家还有文化啊异国啊不同啊，就非常大的关联，等于有点像是透过这个葡萄酒啊你能够了解这个全世界了，对对、
0: 啊、
1: 了解不同世界文化，或者是说就像你说的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是去结有点像异业合作，对不对，结合不
0: 是是是跨领域，
1: 结合跨领域不同的，除了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之外哈，就是个性啊之类，是不是还可以跟什么类似像什么色彩学啦哈，什么甚至是像我这种专门教口语表达的都可以做一点结合。你还做过一些什么有趣的？
0: 说到色彩学、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有去修色彩学，
1: 哦，
0: 就是我对那个很感对美术相关很感兴趣，
1: 是是，
0: 所以我每个的品酒会主题，我就会去设计它的视觉形象，
1: 嗯、是，
0: 比如说像 Pinot Noir 这个葡萄酒。这个葡萄品种、
1: 嗯、是
0: 它就是一个比较轻柔的、嗯、非常优雅的，
1: 嗯，
0: 那我就会在色调上去设计它的主视觉，包括文宣品跟简报、
1: 哦、对，
0: 我会让它就是一目了然知道我想表达什么，
1: 是是，
0: 对，
1: 诶，你自己有这样色彩学的背景的话哈，你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网络的工具啊，比如说像什么 Canva 啊之类的、
0: yes.
1: 对于你来说就如虎添翼的嘛，你完全可以把你以前学到的东西就是会让这个Canva 的基础你可以把它加到变得更好更棒，对不对，
0: 就是 AI 的兴起对于就是内心很有想法然后想要实践、嗯、真的是确实是它会让你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嘛，
1: 对对，
0: 我有觉得因为有就是 AI 的兴起、
1: 嗯、
0: 让很多的想法可以变成实物出来，
1: 是是，
0: 对，有，
1: 对，说到这个 AI 哈，我觉得AI 它其实现在也有人运用 AI， 他做出一个 APP， 好像是来分辨这个假货，对不对？或者说他可能一拍这个酒，他就知道说，哎，这个酒是什么年份的，是什么酒，立刻就有这个。
0: 对，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刚刚回答第一个问题是那个、嗯、像 DRC 这类型的比较高价的酒，他们会有防伪编号。
1: 哦，本来就有编号了。
0: 对对 对，然后他们就是确实也是能够扫就知道货源。嗯，然后第二个是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一扫就会知道说这个酒喝起来的风味大概怎么样、
1: 嗯、
0: 这在酒业其实有掀起一个讨论、
1: 嗯、
0: 就是说那我们办活动的话消费者为什么要来、
1: 嗯、
0: 我如果我能够 Google 或能够GPT 我就出来了，那就是
1: 意义何在了，
0: 意义何在，我很好选酒啊、嗯、我这支酒我就可以知道他给大家什么餐，
1: 没错，
0: 对，但我觉得我没有很担心这件事
1: 的原
0: 因，
1: 因
0: 为你没有喝到，
1: 嗯，
0: 就是我觉得看文字是一回事，我很常比如说我那阵子就是因为我会设计葡萄酒、
1: 嗯、
0: 一定不是每个酒我都喝过嘛，
1: 是，
0: 像我那时候就有选到一支 Oregon， 就是奥勒冈的美国奥勒冈的酒，
1: 嗯，
0: 那照理来说它在冷凉地区它应该要是就是比较轻柔单宁再清爽一点的、
1: 嗯、
0: 结果我那时候的就是我用 Google 就是用那个 GPT、
1: 嗯、
0: 它也是这样告诉我的，
1: 是，
0: 打开完全不是、
1: 啊、
0: 它是一支甜美饱满 的酒，非常的讨喜的、嗯、
1: 是是，
0: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不担心，而且人跟人之间就是
1: 跟互动，对不 对，
0: 对，
1: 有时候喝酒的时候那不是只是喝它而已啊，我觉得

0: 是你跟谁喝，对不
1: 很
0: 对？在什
1: 重
0: 么场景？然
1: 要。
0: 后你设计的这些活动啊，哈，我觉得这个体验感呢，很多时候才是我们真正人类在追求的。我们先
1: 没
0: 稍微休
1: 错。
0: 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米舍菜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上面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蔡玉然 Michelle 呢，她除了是一位品酒师之外啊，你好像也是酒研学院的老师，是不是？就是、
1: 哦、对，是的，我是他们的企业讲师。
0: 哦，企业讲师，哎、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就酒研学院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像你们品酒师，就是可能一定要加入酒研学院，或者说能被他们聘为讲师的话，就表示哎，你在这个业界算是一个咖了？大概是怎么样一个单位？
1: 其实是因为你、嗯。如果就是在台湾做葡萄酒教育的机构，比较知名的有三个，那酒研是其中一个，它就是一个被业界认可的机构、而且要教葡萄酒的教育，你基本上你要取得国外的授权，
0: 是
1: 你不能就是可能
0: 是
1: WCA 不会随
0: 便
1: 开课的、
0: 嗯、
1: 像是我们的考卷 WCA 的证照考卷是会送回英国改的、对，所以我们的证照是 全球性的，它并不是只是台湾。
0: 它这个所谓的改考卷啊什么这些，都是申论题吗？还是英文要很好，还是说是选择题，大概怎么样一个考试？
1: 到 Label 我这样比喻好了、Label 1大概就是大学通识课、Label 2就是一个学科，那你稍微努力一点就会过、但到 Label 3的时候它就有点

0: 范围就有点大了，就是你必须
1: 要花个几年、嗯、
0: 不用到几年、嗯、但是你的确是需要静下心来，因为它是全英文考试、
1: 嗯、
0: 那它有简答题、哦、就是它必须从葡萄的栽种到就是种植，然后到酿造、嗯、再写到葡萄酒的风格，最后到消费者手上、嗯、
1: 是，
0: 那它是英文申论、
1: 哦、
0: 对
1: 对，它是为了要去推广这个东西，所以才英文。不然我以为啦，可能是法国法文会不会才是这个行业里头的主要语言呢、啊？在葡萄酒界，
0: 葡萄酒那是因为台湾就是普遍大家认法国酒，
1: 嗯，
0: 那其实也有美国酒，也有各种
1: 对啊，对啊，世界各地都有，
0: 纽西兰各种，
1: 对
0: 对。那这个科目我觉得难念的原因就在于你刚才说的，
1: 嗯，
0: 因为很多是法文翻译成英文，
1: 是是，
0: 所以你就是、
1: 哦、
0: 它就是一个文化的东西，没有为什么嘛，你要去深入、
1: 嗯、
0: 因为葡萄酒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调剂、
1: 嗯、
0: 就它本身就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就跟它是手摇杯是台湾人的一部分，
1: 对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牵涉到很多他们那边的文化、
1: 嗯、
0: 还有风土跟一些就是没有为什么，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着的，
1: 是是，
0: 对，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一点时间。那再上去还有一个 diploma，
1: 嗯，对，你刚才一开始就有提到说你其实之前还是法律系毕业的嘛，有法律的背景，那你看法律的背景再加上你好像你待过这个的地产，就旅游地产业啊、然后你也待过是不是酒水的进口商啊、
0: 是的，
1: 嗯，对，这些经历啊，你觉得对于你现在打造这个品酒师的自品牌在这个领域创业你就有什么样的帮助？
0: 我觉得就是法律系这个对于我的帮助是软实力的部分，
1: 嗯，
0: 就是我可以很快的归纳这个庞大的复杂的学问、
1: 嗯、
0: 就是它肯定是非常多的资讯量，可是我是比较容易做归纳的，那就是我四年来的训练，就是大前提小前提嘛、
1: 嗯、
0: 就是这些的，
1: 对对，
0: 是、
1: 嗯、
0: 然后再就是刚才说到就是进口商、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给我非常多养分的一个，
1: 是、
0: 我当时是行销，
1: 嗯，
0: 就是我是挂品牌行销副理嘛，
1: 嗯，
0: 那就是我有真正接触到市场，
1: 对，
0: 我原本只是 WC 的话就是理论，
1: 嗯，
0: 那它是一个框架，就是这个 friend， 你这个东西是你会认为很多事情是原则，
1: 嗯，
0: 可是事实上葡萄酒世界是永远有例外的，
1: 嗯，
0: 就是没有原则必有例外嘛，
1: 是是，
0: 所以在接近市场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就是过去有一些理论的东西它未必适用于实务上，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工作也给我非常多的养分，
1: 是是，
0: 然后也帮助我非常多，就是那个视野的角度
1: 对
0: 会更接近商业，接近市场、
1: 嗯、对，
0: 这很重要耶，
1: 嗯，那个时候啊你学了品酒这件事情之后啊，到你决定要以自己个人品牌来打造你的这个事业，我觉得中间这个 gap、哦、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我可能也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不敢真的去迈向创业这一步。你当时有没有什么样的心理挣扎，还是你没有，你就很明确说我学了这个然后我就要在这个领域创业？
0: 我没有挣扎，
1: 嗯，
0: 就是我因为我有一个很大的初心，就是我想要分享葡萄酒、
1: 嗯、是，
0: 那我想要分享葡萄酒，我想当葡萄酒讲师，
1: 嗯嗯，
0: 我想要创办，就是我想要开自己的品酒的课程、
1: 嗯、
0: 也想要自己选酒来开品酒会、
1: 嗯、
0: 我想要告诉大家我的世界观，
1: 是是，
0: 我接触到的东西，然后如果你欣赏你也一起进来、
1: 哦、
0: 那我也想知道你的世界观，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世界观，
1: 是是，对对，
0: 所以我几乎是没有挣扎。我那时候离职的原因就是我想要就是自由去探索这个广大的葡萄酒世界、
1: 嗯、
0: 就是我不太想被限制在一个就是当时手上会有一两百个品牌嘛、
1: 嗯、
0: 那当然这个过程就是我会觉得哎、欸、我想要接触更多，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那样踏出去的时候内心其实是还蛮期待的，
1: 还蛮期待的，
0: 对、
1: 嗯、
0: 很期待，
1: 是是，这个期待哦，我觉得很多创业者都有这样的期待啊，或者会想说哎、欸、我这一创业啊马上就要成功啦，像比如说啦，我最近开始做音乐嘛，我也常常想哎、欸，我这个音乐一发表该不会就会有超多人听的啊？其实没有你当时一创业之后你觉得、欸、有如你预期的发展吗？还是说哇前面还蛮辛苦的，因为都没什么知道你，所以也没有办法去当讲师，没办法开课，你跟我们聊一下这一段。

0: 概念就是网络上很流行的一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
1: 对对对。
0: 是的，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刚离开，就是的，就刚离开原本的正职工作的时候，是确实是没有什么案源啦。
1: 嗯，
0: 那这是可预期的结果吧。
1: 嗯，
0: 但我没有觉得，我那时候就觉得说，那我就继续累积，
1: 继续累积。
0: 比如说我去华视上主持人课。
1: 哦。是，
0: 对，因为我有发现就是在口条的精进上，
1: 嗯，
0: 我可以再让自己更提升，
1: 是，
0: 然后也借此其实也认识了还蛮多人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其实过去有累积到一些不错的贵人人脉，
1: 嗯，
0: 在我说哎，我想要自己出来开品酒会的时候，
1: 嗯，
0: 就过去的有一个经销商的老板，
1: 嗯，
0: 就说哎，那我们刚好有就是、
1: 有这个需求，
0: 对，
1: 对对，
0: 有这个需求，那我给你一年五场，
1: 是是，好棒哦，嗯，
0: 是的，然后我第一次就是我非常的感谢他，就是我得到了这个机会之后，就是才让我更有信心。
1: 哎，这个所谓的一年五场哦，比如说他是会有 来多少人，然后这是一个大活动吗？还是还好？
0: 他们本身是福人社
1: 哦，
0: 那这个福人社里面就是有，就是本来就有他们的成员数嘛，
1: 嗯，
0: 每一次来的人会来自于这个福人社，但未必会重复。
1: 嗯，
0: 对对对，可是就是基本上大概都在15到20人一场。
1: 嗯，了解。对，我觉得这样子算是有一个蛮好的开始，啊，大概是你创业了多久，比如说几个月之后有这样子一个机会，因为有一些人他撑到第一笔订单价，他撑不到，你知道吗？就是时间拖太久，你大概多久就有这样子一个很不错的一个。
0: 我想一下，我从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中间有沉潜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后来大概7-8个月吧，
1: 哦，
0: 我就接到了第一笔订单，
1: 是是，
0: 对，而且还蛮长期的，
1: 是是。这个7-8个月的中间，你除了去上课之外，比如说你有没有就是比如又经营自媒体，因为现在我觉得创业者都需要经营 IG 或 FB。
0: 哦，我很 lucky， 我后来想到就是，
1: 嗯，
0: 我在想要走个人讲师这条路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那个教育机构有对我抛橄榄枝嘛，
1: 嗯，
0: 就说啊，不然就是我们你可以来当我们的企业讲师，
1: 嗯，
0: 除此之外就是还有那个时候有一个品牌，它是做科技醒酒器的，
1: 哦，
0: 对，然后那时候有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
1: 是
0: 就是是用就是贴文的方式，
1: 嗯，
0: 就是他跟我做一个形象活动形象的呈现，
1: 是是，
0: 对，那个也是我一个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是哎，欸，我原来我也可以用自媒体有赚到钱，对对，所以在那个时间就是也有这样的品牌找上我。
1: 对，
0: 对，
1: 现在在台湾呢，啊，你这样子的角色品酒师讲师这样子的角色人多吗？会不会很竞争？
0: 竞争是哎，欸，要看从什么角度哦，
1: 嗯，
0: 就是基本上出来当葡萄酒讲师的有教育体，就是有走教育的，我就是否葡萄酒的文化推广，然后也有是说可能我自己本身是在酒商，
1: 嗯，
0: 然后我们去呈现我们的品牌，
1: 嗯，
0: 去推广我们的品牌，
1: 是，
0: 对，然后也有就是中间的像我这样的自由讲师，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中间这个个人讲师的部分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嗯，
1: 了解，所以反正有是有你的特色啊，跟自己的一条路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有机会啊，这个越走越顺畅，越走越宽广。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Michelle 蔡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 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佳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品酒师蔡玉然 Michelle。 Michelle， 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哈，你这个自从走上了创业之旅之后，打造这个个人的自品牌，你有没有遇过一些很大的挫折跟困难呢？
2: 我会有，就像刚才说的，就是我会有因为可能没有遇到，就是没有接到案子的时候，也会感到，没有收入嘛，
1: 对啊，
2: 那你是不是就会感到有一点怀疑自己？
1: 是，
2: 对，我后来有想到一些个人的心法，就是把自己丢到人群里，就是一旦你开始觉得你的生活就是可能卡住了，或者是说一直都没有案源或新的，
1: 对，或者一些进展的时候，
2: 新的机会这样子，那我自己是会去学习新的东西，比如说前阵子皮克球很夯，
1: 对，
2: 就是我也是去打皮克球，
1: 哦，
2: 那就是用这些兴趣，其实你会接触到很多不同领域的人，
1: 是。
2: 有时候人在自己的领域久了会有盲点，就是我觉得可能创业者或是说就是自己有在做创意发想相关的工作的人，都会容易觉得说，比如说我在一个想一个问题想久的时候，人就会麻掉，所以你如果去接触就是新的领域的人的时候，
1: 对，
2: 你反而会突然间把
1: 有灵感，说没错，
2: 对，把那些想法就是丢回来，类比到自己的问题，
1: 是，
2: 就会有时候会有一个灵感突然来，就会迎刃而解，就是我觉得推进的过程，我自己会做很多推进的过程，但这个推进的过程我不会限制于，比如说我就是品酒嘛，我不会限制于说我就是可能要疯狂的一直在酒的这个地方就是生根，或者是说我一直想一直想不想破头，我不会，
1: 是是，
2: 我会去接触别的新的东西，
1: 是是，
2: 然后去找到灵感之后回来把自己的专业或是说回来把自己的这条路做得更，就是就会更有新的企划灵感这样子，
1: 对，在你们的这个领域啊，找员工或者像你可能临时需要一些人力的帮忙啊，这

0: 件事情是容易的吗？因为我自己私心的想啊，我觉得喝酒这件事情大家都挺喜欢的。这问题是，你如果办活动，可能你找来的员工他就不能喝，对不对？那会不会找人就
1: 哎，
0: 变得
1: 可以喝
0: 可
1: 哎，
0: 以喝？哎呀，那可能找人会比较容
1: 可
0: 易一
1: 以
0: 点，
1: 喝，
0: 找人
1: 对，
0: 会稍微容易一点。
1: 可
0: 就
1: 以
0: 是
1: 喝。
0: 你们这一行有没有遇到现在很多各行各业白工啊，都在说缺人啊，特别是缺年轻人呐、啊？你们有这个问题吗？
1: 哎，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们是可以喝，但不要喝醉。就是这是我们一个，就是因为我之前在进口商的时候，我们上班也可以喝酒，
0: 是哦，
1: 但是就是主管就会说，就是暂
0: 不
1: 时
0: 要
1: 你
0: 喝
1: 不
0: 醉
1: 能
0: 就
1: 喝
0: 好
1: 醉。
0: 了，
1: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样算不算一个找到人的诱因呢？
0: 算，对，
1: 是，对啊，就是
0: 可以喝，
1: 可以喝，对，然后。
0: 找，像你，比如现在有一些平台可能是。小鸡上工什么之类的，你是怎么找到你的一些临时需要的人力的？比如说，你会还是要走104正
1: 哦，
0: 式这样找
1: 我
0: 员
1: 没有
0: 工？
1: 特别去，就是我现在的一些就是助理，都是一些我爱喝酒的好朋友，
0: 就是朋友，并不
1: 是朋
0: 是
1: 友，
0: 临时
1: 对，
0: 找的。
1: 对，
0: 这样可能对他们的那个工作的能力啊，比较有保证一点呢、
1: 对，因为
0: 哦。
1: 其实这一行就是有时候有些常常大家喝醉会有些状况，所以你一定要有几个脑袋清楚的人在 handle 现场，就是。毕竟是酒精嘛，那我们还会有安全的考量，
0: 没
1: 这样，
0: 错，
1: 所以我会希望身边的跟我一起工作的朋友要稍微灵光一点。
0: 对，所以灵光点的，你知道我也是，我喝酒我一定要跟那种好咖喝，
1: 对，
0: 不然有些人真的会给你就闹事，对不对？
1: 会
0: 惹
1: 有。
0: 事啊，对不对？然后再不然就是有一些人不知道哪里不对劲了，他就破坏公务，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就这
1: 会，
0: 种人很多，
1: 就是很多人是可
0: 酒
1: 能
0: 品不好，
1: 一喝醉就会开始，不小心就会摔破玻璃杯。
0: 对，
1: 我也有朋友是一喝酒之后，就是他会
0: 一直骂脏话嘛，
1: 三声道哦，奇怪，平常也没听你说几句英文，就是喝醉之
0: 突
1: 后，
0: 然
1: 就
0: 就
1: 三声道的那个英文就会飙一些脏话 出来，这样其实是有的。那大家就会久了知道嘛，就可能就比较不会愿意跟他喝酒。而且我其实觉得就是。大家应该都有喝醉的经验，其实喝醉是很不舒服的，
0: 对，
1: 你就
0: 没
1: 是
0: 错，
1: 该去睡了。
0: 是
1: 就是如果
0: 是，
1: 真的会发生像出现一些失控行为的，很
0: 对，
1: 多都就是我个人都会认为其实没有那么不清醒，就是单纯他
0: 借机，
1: 对酒品，
0: 酒品
1: 所以
0: 不
1: 我还
0: 好，
1: 蛮像挑助理或是说像是找客户也好，其实我比较注重人品，对，我觉得人对了什么都对了，
0: 对，那
1: 对。
0: 像你现在这样子，如果想要再去拓展更多的客源呢，大概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1: 我目前的拓展客源的方式都其实主要还都是靠朋友介
0: 介
1: 绍，
0: 绍
1: 或是
0: 哦，
1: 说客户之间口耳相传，就是之类的，因为我觉得
0: 对，
1: 信任感很重要。
0: 因为你这一行你在做的事情，我觉得大家的聚会啊，可能还是有点隐秘性，所以应该不是说可以把大家的照片，对不对？很欢乐的照片放上去，可能就是你这个活动你怎么摆设，也许这些摆设可以，或者你的文案可以，但是你在宣传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吧，对不对？
1: 对，要看性质。像是我自己的习惯是，我会有公开素材跟不可公开素材，我不会随便把客户的隐私放到网
0: 对
1: 络
0: 啊，
1: 上，所以我或许会放一个可能示意图，就是一个可能餐桌背影，只有讲者这样的示意图。但是如果像是我前阵子有去一些 NGO 的单位去做演讲，他们会有一些可能公开肖像的签署，那个就可以。可是，其实大部分像私人聚会的时候，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礼貌啦，大
0: 没
1: 家也不
0: 错，
1: 会希望说我个人的私下行程被别
0: 就
1: 人
0: 是
1: 知
0: 啊，
1: 道嘛。
0: 没错，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不就是我觉得啦，我自己的宁愿小心，宁愿谨慎，
0: 就
1: 就
0: 是，
1: 不要对。
0: 对，应该是说你的这种，对啊，像我说的文案呐、这些，我觉得是可以，对，但是你说，真正影像的露出啊，可能就不是那么合适。可是问题又来了，现在大部分的人，这些中小企业主。特别是像你这样子，作为一
1: 是，
0: 个讲师，可能也会蛮需要去拍摄一些影片的吧？对，你特别有在影片宣传这件事情上有特别做一些什么努力吗？
1: 我反而目前就是影片的部分少，我还是都是以照片为主。那我也有一些就是像服装品牌的露出，就是活动的服装品牌会找我合作，对，然后也有精品水。就是水，他们会想要找我合作这样子，所以就是这就是属于可以 比较又需要

0: 互光的素材，
1: 那有点像是双赢嘛，对不
0: 对？
1: 两两互帮这样子。
0: 是、嗯、
1: 是是，你自己在对于你的这个品牌啊，你个人作为讲师啊，这样子一个品牌，你还有什么一些什么特别的期待吗？就你比如说今年啊，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一些活动，你觉得是可以带动你这个品牌的？
0: 我的下半年有一些计划，就是我希望之前可能都是 group， 我会去 group 教课或去机构教课、
1: 嗯、
0: 但我下半年计划会希望可以是就是以我自己的个人品牌来找一些想要对葡萄酒感兴趣的，可是他不得其门而入、
1: 嗯、是，
0: 然后可是同时又不想要把葡萄酒搞这么难，因为毕竟去上证照课它其实有点像补习班、
1: 嗯、
0: 你真的要深入了解它，但有的人喝酒的时候他其实是他有时候想要知道一些但不想知道这么多、
1: 嗯、
0: 对对对，所以我就会觉得我下半年想要把葡萄酒品就是有点比较亲民的葡萄酒、
1: 嗯、
0: 然后我也会在线上做一些就是曝光，
1: 嗯，
0: 因为刚好就是我在发这些品酒资讯的时候其实是也是会有网友就是师兄我说哎、欸，你有没有公开的场次，
1: 对，
0: 我们可以参加的啊，
1: 是是，
0: 然后有没有一些就是让我们可以容易去入门的，然后或者说他们会说那我不懂酒怎么办，
1: 是，
0: 我说没有啊你就来，
1: 对对
0: 对啊你就来啊。
1: 像你这样子的活动啊，大概平均一个人的消费会在多少钱的 range 啊？
0: 票价的部分我还在定、
1: 嗯、
0: 原因是因为就是这会取决于你
1: 喝什么酒啊，对
0: 类型的酒、
1: 啊嗯，
0: 然后再加上说就是如果我想要退势必是不那个票价的定就很关键了嘛、
1: 嗯、
0: 或许1500也可以是一个场次，
1: 是是，
0: 那喝高价酒或者是大家想要深度更了解某一个产区的旗舰酒、
1: 嗯、对，
0: 那个票价可能就会往上拉，
1: 是是是、嗯、因为这个东西除了酒之外还有你的一些授课啊，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它大概时间会是多长？通常你办这种活动
0: 我会抓一个比例，但是原则上是2个钟头、
1: 嗯、
0: 到3个钟头、
1: okay、
0: 那当然不可能是讲课讲满，因为会有体验上的东西，你喝到什么，
1: 没错，
0: 你闻到什么、
1: 嗯、
0: 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嗯、就是我希望的是双向交流，
1: 是
0: 就是不要就是你一直听我说，
1: 对对没错，
0: 对对对，我想要你也感受看看你喜欢什么，
1: 对， 对，
0: 就是我会更希望能够帮助你找到你想要的风味，
1: 是是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不管是学习这件事情啊，或者是学这个对酒的了解啊，能够这样双向交流啊，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体验哈、啊。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Michelle 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品酒师蔡玉然 Michelle。 Michelle 呢，他现在这个作为一个品酒师，这样子一个个人品牌非常积极的开课啊，或举办活动啊，希望可以让更多朋友认识这个葡萄酒，并且是不同种类的葡萄酒博大精深的学问啊。那 我想问一下Michelle， 你还会参加哪些活动或者是展览来对于你的这个个人形象啊，你想推广的事情来进行曝光？
1: 像我最近期的一场公开活动是世贸的酒展。
0: Okay，
1: 那那场活动我们是受邀嘛，我是受邀去酒展做一个餐酒的体验设计。对，那场蛮特别的，就是他有提供就是三款酒，那三款酒的类别不是我们平常常常喝到的类型。比如说像我们你知道喝酒喝就是长时间以来我们就会有一些容易喝到的比较热门产区，但那天就是他开给我的酒单有台湾的葡萄酒，
0: 是，
1: 顺便预告一下，我十月份要去那个彰化二林那边当评审，就参加台湾葡萄酒的紫金杯。Anyway， 总之那个就是他有给我们一个台湾就是葡萄酒的品项，然后那是一支 Rosé， 就是台湾的粉红酒，那它是使用台湾的黑厚葡萄，就是在地葡萄酒，
0: 是
1: 我觉得非常有趣，所以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我就接了这样子。因为其实那限制蛮多的，因为展场不能用明火，可是我要去做三款酒，包括说台湾的葡萄酒的那支罗塞，还有斯洛伐克的瑞斯林白酒，然后一支法国西南产区的红酒，要怎么样去做搭餐还不能用明火，
0: 对，
1: 我觉得是一个挑战，但是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第一支你一定想不到我的罗塞搭就是台湾的搭什么，大家一定会想说什么红酒搭红肉，白酒搭海鲜，这个原
0: 则一般是这样子，
1: 对对对，但这个原则没有错，就是因为毕竟就是有单宁，
0: 这么多年的经验就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因为红酒有单宁嘛，那它跟海鲜搭会产生铁锈味，所以对，这是对的。但是就是我有做一个是地餐配地酒的搭配，因为像你去吃意大利菜，意大利餐厅你就会选意大利酒，因为基本上他们酿酒师会参考一些当地的风土的口味去做这样的。那我搭的是台湾盐酥鸡风味脆片，就是 bagel 脆片搭台湾在地葡萄酒，
0: 是是，
1: 那天就是看到大家那个反应的时候，我就觉得超有成就感的，因为他们觉得很好吃，很好喝，
0: 是
1: 就是哦怎么这么搭，
0: 就很搭，
1: 对，就会觉得因为我们是台湾人嘛，
0: 对 对
1: 这东西就是符合我们文化的东西，
0: 是是是，
1: 所以势必应该是要有一些就是台湾在地的东西去结合到葡萄酒里面的，对，
0: 是，这个活动听起来非常有趣啊哈。那它是一个比如说每一年本来就固定会办的活动，然后是因为比如说你有一个累积你自己。

0: 个人品牌名声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找到你，他们当时怎么会知道你的？你有没有特别问一下？哦，
1: 他们是就是有看到我的社群露出，
0: 哦，
1: 那也同时就是他们有找那个台湾酒研，
0: 是
1: 就是知道说，哎，
0: 透过台湾酒研
1: 就了解，那就是有接，做接洽这样子。
0: 嗯，对，所以我觉得很多创业的朋友哈，有时候这种现在的创业者，你的什么 FB 啊 IG 啊，我觉得是不可避免啦，哦，对，就是你大家就可能都要好好的运用，不管你是用照片还是你用影片的方式。再来就是有时候加入一些既有的一些协会啊或者学院啊，哦，你成为里面的讲师，我觉得就以 Michelle 他自己来说，诶，这对于他打造个人品牌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这蛮重要的，就是我有学术单位嘛，
0: 是
1: 像我就是毕竟我的 WSET 也是在酒研上的，所以这些就是你除了要有，你一定也要能讲嘛，所以知识性或是说证照类的东西也不太能少，就是大家都喜欢喝酒，然后大家都就是你要怎么样做出差异化，就是你拥有的
0: 是
1: 证照还是在，我觉得在华人啦，尤其是华人，我觉得台湾也是还蛮会看证照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我在前一段里头其实有问到，就是你们这一行作为所谓的品酒师啊，会不会很竞争？那甚至竞争到说哈，我们就说这个网红好了，那有些网红啊，他们是会因为很竞争，所以就一直在等着他的竞争对手出事，然后就要把他往死里打，或者甚至会刻意的有一些攻坚啊或者攻击，你们这一行会有竞争到这样的地步吗？会有一些品酒师他怕说，比如说可能你很有名了，好，那所有的好的邀约什么都跑到你那边，他这边就没有了，所以他就想攻击你。你们这一行会有这么竞争吗？
1: 我觉得好，只要在就是
0: 有人的地方是吧，
1: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是你只要有同质性的，
0: 对对，
1: 就会产生竞争嘛，
0: 是是，
1: 那有竞争的环境难免啦，我觉得难免会有，可能会有这样的，
0: 对，他们攻击的点会是在哪里？比如说就是说，可能这个人没有拿到证照，或者没有拿到哪一个证照，或者是没有去哪边学，所以他不是正统的，然后就这样子攻击。
1: 证照倒是其次，可能会说他其实没那么懂酒，
0: 用这种方式，
1: 对，可是我自己是不做任何就是攻击别人 的模式，
0: 但是别人会攻击你，你知道吗？
1: 我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目前
0: 还没有
1: 发生，
0: 是是，
1: 但是就是我自己的心理准备也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0: 可能要有心理准备，因为我觉得各行各业的朋友哈，尤其是创业的，你不红的时候，没有人会理你啊。当你做出一点成绩来之后，就有可能有人攻击你了。
1: 对。所以我都会有时候会跟我的一些朋友有聊到这一块嘛，
0: 是，
1: 那我觉得今天如果你是想要比如说不管你在社群上经营或是你说故事也好，你的故事跟你的经营的这个东西啊，必须要能够被检验，
0: 被检验，对，或一致性，
1: 对，
0: 一致性跟可以被检验性很重要，
1: 对，因为你会怕翻车就是因为你不一致，
0: 对，
1: 就是你一定要做到说就是你自己要问心无愧啦，就是你在，我觉得在酒业尤其是可能各行各业都是我觉得爱惜羽毛，就是你会知道说有些事情不要太侥幸的心态，那你就不会怕被人家翻出什么来翻车。
0: 对，你们这个品酒师会有什么像你刚刚讲到的会翻车的那个因子在哪里？
1: 我觉得主要都还是人品方面的，就是可能会大家会说他酒后会有一些行为的脱序，
0: 我们就说酒后乱性了哈，这个性格，
1: 对，也有，
0: 或者是说会是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办活动会讲说可能这个金流不干净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在你们这一行大概会攻击的是什么？除了那个酒后之外，
1: 金流的部分前阵子有一个还蛮大的新闻啊，就是他们那个洗钱嘛，就是大家可以查一个蛮大的通路商，就是新闻，
0: 对
1: 对
0: 对，
1: 有报嘛，
0: 对，有报，
1: 对对对，就是类似这样的，因为其实酒也有很高价的酒，
0: 对对
1: 对对对，就是金流，或者是说像刚刚讲的那个酒后乱性，可能就会什么酒界 me too
0: 之类的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那都是八卦啦，大家喝酒就是，
0: 但是作为一位女性的品酒师，我觉得这种容易发生在男生身上的这些东西就会降到比较低。但是有可能你们是会被你知道其他的客人啊，也许客人会不会有一些

0: 对你们好像不是太尊重的行为，也会因为喝酒。
1: 我觉得我们的酒业的普遍的消费者市场还是男性主导，因为有社交需求，有
0: 对，
1: 应酬需求。
0: 没
1: 可是
0: 错。
1: 我自己是目前这么久，我觉得我都遇到的是好人欸，就是我没有遇到什么就是奇奇怪怪
0: 是是，
1: 的那个
0: 客
1: 情
0: 人，
1: 况，虽然有听说，可是我是自己没有碰过。
0: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跟我们一开始在选择客户的时候很有关系。对，有时候你可能创业哈，会比较担心说，哎，这个我这一单都不能少。问题是有时候这个你选的这个客人给你造成非常大的麻烦，是让
1: 对，
0: 对你的这个创业是会有负面影响的。
1: 我觉得第一是说，比如说像是可能你主持的费用或讲师费的这个部分，你不要贪接，因为有时候你真的就是很想要急着有作品或急着想要有就是收入嘛，但你其实有些情况你其实能判断的，对对对，就像你讲的，有时候会就是。
0: 怪怪的场合，怪怪的人，不要接触，就
1: 对，因为
0: 是
1: 我们是要走长期的，我们是要走长久的路，走长久的路的，就是回归到一句话嘛，你就是自己的价值跟自己的经营就要拿捏得好。
0: 是是，在我们节目的尾声呢，我想请 Michelle 给我们一些也想要在像你这样子的，算是讲师业啊，或者是我们就说酒业好了，想要创业的朋友，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1: 我觉得创业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要保有热情，就是你对于你自己做的事情要有信心。
0: 是。
1: 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做好一些，就是多一点的考量。就是除了你要有热情以外，就是有些事情你要想得比别人更透彻，
0: 是是，
1: 你才会就想得比别人更全面啦，
0: 对
1: 你
0: 对，
1: 才能够就是走得远。
0: 没错，热
1: 对，
0: 情
1: 我
0: 信
1: 觉得
0: 心
1: 热情。
0: 想得更全面一点。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Michelle 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FM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嘉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嘉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

0: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0: 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3: 这里是嘉音联播网台北 FM90.9。桃园 FM104.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分享好书。今天我们要聊一本有点不一样的小说，故事内容是，如果有一天动物开始说话了，你会不会很恐惧，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请让我们带着这个悬念继续听下去，我们先进一段音乐，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访问。

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在分享这本书之前呢，要跟听众朋友询问一下，你有养宠物吗？或者是你想象一个情况，就是某一天你走在街上，抬头一看，诶，飞过的小鸟或者是旁边的猫咪在跟你说话，而且说的是你听得懂的话，你那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前面有一本书叫做《被感染的动物》，韩国奇幻文学奖的大赏，也是小学生读者评选第一名哦。今天我们再邀请我们

0: 好朋友，博士出版社的编辑范龙约小姐来节目分享这本好书《被感染的动物》。龙约，要不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林静好，
0: 欢迎你又来到这边，带跟我们分享好书。今天这本书非常特别，《被感染的动物》哦。听到那个感染两个字，我们刚经过疫情哦，会心有余悸哦，可以想象这里面的故事。但是这个我先请教你，这本书被你们验中要推荐给台湾读者的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文学就是要反映时代，所以儿童文学其实也是一样，也是很希望在尤其经过了疫情之后，我们在一个后疫情一个变动的时代当中，找到一个可以反映这个时代属于这个时代的儿童文学的作品。那当时看到韩文出版这一本新书的时候，《被感染的动物》，那它的原文其实就是《被感染的动物》
0: 哦，
1: 然后就觉得哎，这个题材很特别。
0: 对，
1: 然后有一个很算是真的是也是很感谢上帝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们 有机会呢跟台东儿文所的葛荣君老师，就是有一个机会跟他聊，就说：“哎、我看到韩国这本新书，然后哎，不晓得老师就是哎，对这个有没有这个议题啊，这个内容有什么样的想法？”这样，葛荣君老师就是非常的热心，然后就是倾囊相授的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然后就是老师就看了这个，老师又看了内容，就跟我分享了三本重要的著作，然后就说、这本书有多有价值，然后因为让他想到了什么什么这样。老师
0: 他是这专业，对。
1: 对、老师第一个提到的就是那个银河铁道之夜那个宫泽贤治。对，他是说宫泽贤治就是他有一些动物的童话、其实就是为动物发声，像还有写到关于养猪的故事、然后有大象被囚禁的故事。
0: 是是，
1: 对，所以老师看这个题材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就是宫泽贤治，然后觉得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可是他是宫泽贤治是这个经典嘛，那我们现在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经典，老师觉得是很值得出版。这个故事很这情节非常曲折，是变化很多，然后到后面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段落是这些动物它被人类好像有点压迫之后、他们有想要反抗，
0: 对，
1: 那个反抗的他们有开会啊，那些桥段就也让老师想到思考另外一件事情，是那个卡缪的反抗者、就是我想说哇，老师真的是就是很厉害，可以
0: 精通古
1: 今的，对对对，可以让我们看到书里的不同面向的价值。
0: 是是，
1: 就是那边就老师就提到说反抗到底是、怎么样叫反抗者，怎么样的反抗是你原本觉得被这样对待，然后你就用这样的方式再去、回去再对待别人，然后成为了那个你原本想要推翻的人。
0: 是，
1: 对，所以就老师把很多其他的思考的角度 对，然后跟我们分享。然后再来老师就提到了这个罗兰巴特的文之月、就提到说其实文类是有分很多不同的种类、就比如说主要的就两个很大项，就是有 text of pleasure、就是你读起来就是很开心，觉得哇 happy ending， 或是读起来有一种很圆满很舒服的感觉。那另一种他老是觉得是在阅读上面更重要不可或缺的、就是 text of bliss、就是让我们读的时候是会觉得我会有不同的情绪的感受，然后觉得读完这个书让我很多的思考。那老师觉得说被感染的动物就是属于这种类型，
0: 第二种。
1: 对，但它是弄一个很活泼很有趣的方式、对，让适合小朋友来阅读来思考，然后可是不会让小朋友觉得就是读过去快快乐乐结束、这样。他会当中小朋友很多停下来想说如果我是在这个情境下、我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对，
0: 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可以跟这些古典的经典做呼应，也回应当代的一些需要，对不对？
1: 没错。
0: 然后这也是因为刚才提到说我们也经过这个疫情时代，所以我们读者这个经验值更能够感同身受。可以给我们大概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梗概、
1: 这个故事呢它就是设定一个也是跟我们一样经历过 COVID-19 的一个一个城市、对，所以在故事里面的角色呢他们都是跟我们一样，就是觉得哇心有余悸，好像想起来好像好多年前，可是就是都还是记得 COVID 的时候那些种种的
0: 惊吓、
1: 对，要戴口罩要隔离。
0: 对，
1: 那结果在故事当中呢政府又告诉民众说有新的一波疫情又出现了、那这波疫情是一个新型的禽流感。然后但政府这次呢的防疫措施很特别，它是到处的派发这个防疫专车、那专车上面有防疫的广播，然后呢很大声特别刺耳的声音，然后不断的帮大家洗脑，然后告诉大家

0: 说，哎，你这个病毒哈很厉害，它会让你家的宠物，然后所有的动物呢，如果感染到这个病毒之后，会变得非常暴躁，然后他们情绪会失控，会很危险。所以呢，请各位的养宠物的大家呢，要记得，如果你的宠物就是疑似染疫的话，就比如说它睡着了，它很高烧不退，
1: 对的哈，
0: 你要把它的嘴巴一定要堵住，绝
1: 哦，
0: 对要堵住。
1: 哦，
0: 然
1: 特
0: 后，
1: 别强调嘴巴要堵住，
0: 对，然后它。而且它这个广播还要弄得很大
1: 大
0: 声呢，
1: 声，
0: 然后每天让你24小时一直听一直
1: 啊，
0: 听哦。
1: 对。
0: 然后他还提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说密切接触者有可能会产生幻听，所以也是要很小心哦。就是这个不是说人类就没事这样，就要很谨慎。对，那在这个故事的这个层层的铺垫下面，其实大家会觉得很神秘，想说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啊？我甚至读的时候还想说，哎，这好像就是作者也好像有。引用应该说他可能也受到一些历史的启发，就是在好像共产思想当中，他们要洗脑人民的时候，就是会放很多广播。
1: 哈，没错，不天每天都听到，你连睡觉的时候都是那些声音在
0: 对，
1: 旁边，
0: 魔音穿
1: 落
0: 脑。
1: 声啊。
0: 对，那故事到后面呢，我们这个地方就稍微破梗一下，就是这个病毒它其实是让动物会说话。对，所以。这样就推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它是合理。为什么要一直用广
1: 广
0: 播？
1: 播
0: 因为
1: 是，
0: 就算除了宠物之外，流浪动物它也会说话，就
1: 对
0: 是
1: 呀、
0: 它
1: 啊，
0: 们染疫之后
1: 是
0: 都会产生了一个，就是其实它们是脑袋的智商会变成200，就是
1: 啊，
0: 它会原本的大脑只会能使用多少，然后呢，经过这个病毒的很像觉醒这样，它就开始那
1: 倍
0: 个使，
1: 升
0: 没
1: 哈，
0: 错，它的使用率就变得大脑可以大量的使用，然后就变得会讲人类的语言，所以它要。预防说，哎，这个动物这样崛起，可能会成为一股政府觉得不可控的势力，所以才会要求民众呢说，一定要这个不要听到这些动物在讲话，所以你最好就听到广播的声音，然后你一定要把动物的你养的动物就只要堵住嘴巴这样子。然后呢，为什么会说幻听？因为总是会有拿下来的时候嘛，你就会听，哎，你家的狗，
1: 在说话了 是幻觉，是幻觉。
0: 对，没错，所以后面就会发生很多。我觉得是作者的想象力也真的
1: 对，很
0: 很厉
1: 周
0: 害，
1: 到，对，
0: 对，
1: 而且很周到，
0: 没
1: 对，环
0: 错，
1: 环相扣，
0: 没
1: 他
0: 错，
1: 的
0: 没
1: 东
0: 错。
1: 西。
0: 然后也是很不能预期的，你就会想说，哦，这个病毒，然后这样会说话，然后就已经够特别有趣的一个设定了。然后后面还会发生很多。这个故事的主角，她是一个小女孩，她叫小绿。那她家养的是一只黄金猎犬，对。那当他在那个哎，这个大家又封城，然后被限制出入的时候，他觉得啊，那养狗就是一定要遛
1: 遛
0: 狗
1: 狗，
0: 啊，
1: 没
0: 你怎么会
1: 错。
0: 你让狗一直待在家里就看起来很可怜，所以他就趁妈妈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带狗出去散步，在这个所谓新型禽流感这个疫情的时候，偷偷带狗出去，结果就狗狗不幸染疫了。
1: 来意了，
0: 那接下来，他为了避免政府说染疫的动物都会被送去安乐死，所以他开始了这个带着他的这只大狗狗，
1: 一段冒险的旅
0: 对，
1: 程，
0: 没错，
1: 对，
0: 开始个大逃亡。然后后面会遇到很多精彩的故事，
1: 不
0: 遇到很
1: 是，
0: 多其他的动物。
1: 哦，了解，所以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非常有趣啊？如果有一天你也遇到这样情况，你会怎么来处理？我们回到这本书的作者，他之前好像拍了很多电影，对，这是他第一部的那个长篇儿童文学的作品，所以你有觉得说他的里面的一些情景有那种电影的镜头感觉吗？
0: 就是我们这位作者叫金石井，然后我之前看到他有这些电影背景，然后觉得哇，这个人实在是电影的领域里面太专业了吧！就是他得过很多的剧
1: 这
0: 本
1: 样
0: 奖，然
1: 是，
0: 后还甚至在大学就是任教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在教电影，然后自己也有拍片、剪片，然后有团队，然后哎转战儿童文学，然后我那时候心里面想的是，就是可能是一个。老导演，然后呢，可能有孙子了，然后所以开始想要写给小朋友
1: 孩
0: 看
1: 子。
0: 的故事。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我看这书的内容，觉得啊，这个作者就是很不简单，然后一定是很多想法，所以我就问了我们的这个韩方的权力人呢，就是问了出版社说有没有机会让我跟作者有一个岳阳的笔谈，对。然后就有这个一问之下之后不得了，就看到那个作者居然也是个年轻漂亮的女生，然后对，就想说哇。太有为了吧，就是那可爱的，就是发型
1: 跟
0: 这
1: 你一
0: 样，
1: 样很像。
0: 然后就想说，哇，这样子竟然又拍电影，然后又写故事这样。那在那个访谈当中，我也得到很多收获，知道说，哎， 这个作者他的这个背景，他能够透过他很多的这个电影的经历、嗯、也帮助他在写故事的时候，他是说他头脑是先有画面的、
1: 啊、
0: 然后才去书写。

0: 所以他对于那些大场面，就故事当中我们想说，哎，童书感觉很温馨可爱的童书里面需要什么大场面，就是因为这个被感染的动物这个题材，它有大量的什么逃亡啊，
1: 对，经验，对
0: 对对，然后或者是所有动物要一起合谋呢，就是安全的度过一些危机 等等，那这些很大场面的时候，它的描写就是非常的生动，
1: 对，而且细腻，
0: 而且很细致，没错，它在每一个场景的转换之间，你也可以看到它的运镜，就是非常非常细致的，就是哪怕是比如说故事当中的有一个一开始有一个场景，我就觉得它刻画得很好，就是主角小绿呢，他发现他的狗狗会讲话的那一段，他其实是在一辆运水的货车里面，然后是暗暗的货车。然后小绿就是现在小孩有手机嘛，他用了手机，然后呢想说手机有手电筒的光可以照一下这个货车里面，就太暗了，然后他呢带着这只狗狗逃亡嘛，结果他忽然听到那个行李箱，就是他把狗狗藏在行李箱，行李箱开始出现一些声音在震动，然后靠近那行李箱之后听到那个狗狗在跟他讲话，就说哎，姐姐怎么样怎么样，他幻想说哎，什么谁叫我姐姐然后他被吓到的时候，他就是直接手上的手机就掉到地板上，结果这时候作者就很厉害的是描写，就是他镜头变成到地板上，然后发现那个光就是往上照，照到那个小绿的脸，然后就是小绿的脸就是很苍白，然后就
1: 完全是运镜的效果，
0: 没错，就是在一片黑暗的货车当中，那个手机的光大家很熟悉，那个手电筒，
1: 对，
0: 照到脸的时候，它就是一片苍白，然后那个章节就断在这里，
1: 很神动，
0: 对，所以他在每一个章节的转换的时候，那个结尾都很像我们看那种影视啊，他要切换的时候，他要吊人
1: 胃，聚焦，
0: 对，他要吊人胃口，然后让人家觉得哇，这是太刺激了吧，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
1: 对，所以他的经历有帮助他在写作上面更加的细致啊，在运镜上面的部分，然后因为他是韩国的作品，你会发现说现在很多的小说都结合了一些社会的议题，你觉得这一本当然它有一些议题，有没有什么它的特殊性呢？
0: 我觉得这本的议题呢，就是很符合现在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们很常在推那个 SDGs， 就是永续发展的目标，但它涵盖的很广哦，它其实就是动物权它有谈到，然后到故事的比较中后段可以发现，哎，有谈到气候的
1: 变
0: 迁、气候暖化，然后甚至核电的使用，然后它哦 AI，
1: 哎，
0: 对，
1: 没错 ，AI
0: 它融合了很多的现在的
1: 很熟悉的，
0: 对，大家现在很关注的各样的议题。但我觉得作者最厉害的事情是，他是在一个就是这样很会说故事、很会拍电影的这个角色上面去谈这件事情，
1: 是，
0: 所以他不会让人觉得说，哎，就是你就是要跟我说教，你就是要传、
1: 太教育性太高，
0: 对，
1: 对，
0: 不会觉得说你的像这个作者他的角色塑造也是非常的厉害，所以他不会说，当我们遇到那种说教，应该说我们想要传递一些好的讯息、好的资讯给孩子的时候，那个童书的时候，很容易会让每一个角色他可能都只是一个服务性质，就是他的角色是要帮助传递某个概念，对不对？然后但在故事
1: 宣导片
0: 对，因为我们大人太着急了，就觉得、好多事情好重要，需要让孩子们可以
1: 知道哈，
0: 对，可以更关怀，可以关注。那金石井在讲那个被感染动物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把每一个角色都塑造得很立体，
1: 对，
0: 那么多的动物，然后那还有他这些这个主角的妈妈啊、外婆，他把每一个角色都弄得很灵活，
1: 对，恰如其分，对不
0: 对？
1: 对，
0: 我那时候就是也有在访谈的时候问说，哎，你怎么想得到就是让鸽子啊、蝙蝠啊、然后野猫啊，为什么可以这么有灵魂呢、对，是怎么想就是设定这样的角色、那结果作者就是分享了很热心的告诉我说，原来这些角色其实都很多原型是他从他在不同的故事电影的作品当中或是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让他受到启发很感动的角色、所以那些角色的原型是比如说像那个故事里面的一只鸽子、叫做毛毛、那只鸽子是白色的纯白色的鸽子，然后飞得非常快，
1: 是，
0: 然后其实他并不是一开始就飞很快、他是在鸽子群当中就是很没有信心，然后甚至大家都孤立他的，结果他后来就觉得说不能因为我是白色然后给你们、
1: 特别，
0: 对，特别跟你们不一样，然后我就畏缩、所以我反而更去练我的速度。
1: 了解，
0: 那这个角色的原型竟然是牙买加的一

0: 个奥运金牌的跑者
1: 哦，
0: 对，
1: 所以好特别、啊、
0: 对，所以他很细致的去想每一个角色、嗯、然后让他都是很有灵魂很有生命故事的。那那个跑者就是很像在跑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动作特别的夸张、啊、然后他之前作者说他以为这个跑者是爱线、
1: 啊、
0: 结果其实不是，他得到奥运金牌是他背后呢有很多的苦练之外，他的身体其实有一点脊椎侧弯、
1: 啊、
0: 然后他身高又过高，他190几公分、嗯、其实在跑短跑的时候
1: 的
0: 对其实有很多身体上的限制，可是他就是很热爱跑，所以他是
1: 克服了，
0: 对，努力去克服、嗯、那个克服困难的那个感动、嗯、让作者印象深刻，所以他把它放进去他的小说的当中的角色里面。
1: 是，很谢谢你这样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其实作者每一个角色的形塑跟他自己故事的主轴是结合在一起，那来自于他自己生命经验当中的触动哦，真的是要请编辑来才知道这背后的故事。所以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待会再听听看这个故事里面还有哪一些特殊性，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欢迎回到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现在在我前面有一本非常特别的小说，被感染的动物，是由博士出版社出版的。我们请到的是编辑范龙约小姐来分享。龙约刚才有分享了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引荐给台湾的重要原因，也特别介绍作者。那我们接下来就故事的内容是，它里面设定是动物被感染之后开始说人话嘛？你觉得为什么他要设计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
1: 一开始读到这个设定的时候觉得就是很有趣，想说哇好创意，用这个设定去写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发现很多，有很多创作的空间，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就会很好奇周围的动物，可能就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沟通，可能就会有你看宠物沟通师，
0: 刚才我正在讲说还有宠物沟通师是不是人类很期待听听动物说话。
1: 对，我觉得有跟动物接触的话都会有这个好奇。但我在访谈的时候呢，作者也是很无私的跟我分享说这个创作历程。他说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他那时候看了一部动画电影是很触动到他的，是叫《宠物当家》，等于是对，差不多十年前的那部电影。
0: 那时候
1: 那个电影里面有一个很触动他的画面，就是在里面有一只主角的狗狗呢，那只狗狗就跟他的主人就是讲话，讲说哦，那个你带来的另一只狗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样我在家里面很不安宁啊，或什么什么，然后就有一个很可爱的抱怨的对话，抱怨给这个主人。那主人那天可能在早上在刷牙吧，然后他就那个狗狗冲进浴室要跟他抱怨这些话的时候，他就看到他狗狗很激动在讲话，然后他的反应就是他。镜头就是照到那个主人的时候，原本狗狗讲话的那些配音的内容就变成汪汪汪在叫，然后主人的反应就是哇，他这么激动他应该是很开心吧，可能一个早晨他觉得很激动，那个看到主人很开心，所以他就摸摸那只狗说啊好可爱哦，这样子。然后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金石井就想说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个故事是可以听懂那个 狗狗在那边
0: 在讲什么话，
1: 对，应该会很有意思。所以他就开始有了这个灵感，开始在想说我写初稿啊，这样。然后就在2017年的后面呢，他就开始电影在2016上映，然后他看到电影之后，他开始想这个被感染动物这个初稿。那时候他就已经想到了被感染一个病毒之后对，
0: 所以他真的是有预见
1: 没错，很厉害。然后他就在想说得到一个病毒会说话，哇，这样可以写出怎么样的故事。然后他就写着写着，然后他就开始也跟

0: 出版社讨论呢、哦嗯、然后还有跟很多他在研究儿童文学的时候遇到的各个前辈啊、嗯、跟大家讨论这个内容。就在这个创作初稿的过程当中，他就遇到了一个算是创作的瓶颈嘛、嗯、就是他感到很困惑，是诶他的这个想法写到后面的时候，想要触及一些比较深的议题的时候，好像变得太黑暗，就是会有一些、哦、比如说动物的扑杀的议题啊，或者是一些人类做的一些行为，然后当他在描述的时候，好像就觉得变得太黑暗，太写实，有点残忍的感觉、哦、所以他就觉得啊，那我是不是其实这个设定这个概念根本就太不适合童书了这样、嗯、所以他其实就停下来。
1: 嗯，
0: 结果再过两年之后疫情就爆发，
1: 对啊，
0: 然后他看到新闻，然后开始就是诶各国就是大家都开始在做这些防疫的时候、嗯、他又忽然发现原来这不是只存在他的想象当中的一个、嗯、
1: 是事实会发生的。
0: 对，
1: 对，
0: 他就发现我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我虚构创作的故事，怎么就在现实当中上演了、
1: 嗯、
0: 对，然后就是那种很惊，让他觉得也是很惊悚，然后觉得很忧心、嗯、说、啊、现实当中哇真的就遇到疫情的时候是一个这样严峻的情况，然后也让帮助他更多的去想象他原本做的这个设定、
1: 嗯、对，
0: 然后后来他在这个疫情我们就很多那个封城啊，然后大家
1: 隔离的措施啊，
0: 然后大家就几乎哎都待在家里，都有最严重的时候、嗯、都不出去的时候，他开始去想那我们怎么样去陪伴孩子去度过这个过程、
1: 嗯、对，
0: 然后加上他的这个之前遇到创作上面的困惑、嗯嗯、他就想到说遇到这样子现实当中难免会有的黑暗的时候，我怎么样用一个积极的关怀生命的那个
1: 态度
0: 对去说故事、
1: 哦、
0: 然后我当中能不能搞笑、嗯、我能不能放一点幽默、嗯、因为小孩子就是应该是要开心的啊，
1: 要有趣的故事他们才会想看，
0: 对，而且因为小孩的童年就是很应该要开心，他有开心的权利、嗯、就算哪怕在疫情在动荡时代他有玩乐他有快乐的权利，所以那身为做儿童文学的作品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个让他快乐的元素放进去、嗯、现实都已经这么
1: 悲惨了，
0: 对， 对，然后我又给他一个很沉重的这样他童年也太惨了，对不对？所以他就觉得说诶那我把这些刚刚觉得说很黑暗严肃设定的时候、哦、我怎么幽默的去讲，我怎么让这些动物在遇到诶这个场景的时候、嗯、可以一起这样同心协力，你一言我一语的这样子去合力的完成、嗯、很像那种玩具总动员的感觉，
1: 对， 对， 对，
0: 对， 对，所以他就这样创作，然后我听的时候真的很感动，我觉得哇这个背后的这个创作历程他无私的去分享，然后是一个真的是有用心在关怀，然后还用心去在发想他的创作、嗯、面对的每一个角色的设定，每一个情节的铺陈，
1: 是，对，就会知道一个内心良善的一个创作者他创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刚才提到那个让动物说话是有动物的视角，所以你觉得这本书动物视角当中有没有哪些特别的书写方式或者特别的地方让你印象深刻？
0: 这本书的动物视角真的是就是非常的丰富、
1: 嗯、
0: 因为它里面的动物呢有各式各样的动物，就是不只是作者其实是想要从小朋友会经常接触的动物开始出发，所以从宠物开始，因为主角就养了一只黄金猎犬，
1: 对，
0: 对，那但接下来呢他希望在故事当中是很丰富的角色、嗯、所以接下来就是在那个大冒险大逃亡的时候就遇到了流浪的动物、
1: 嗯、
0: 所以开始有很多我们平常看到的流浪猫、哦、流浪狗，
1: 一步一步来，
0: 对，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又有各种的动物，因为后面的情节发展哇真的是太
1: 动物大汇集，对，
0: 没错，太佩服作者、嗯、他就放下很多各式各样的种类的、嗯、应该说跟人互动的关系来分类，
1: 对
0: 对，他在一个桥段是这些动物呢会进到一个飞船，在一艘飞船上面、啊大家会想说哇这个好科幻，突然变得有一种科幻感，
1: 科幻，
0: 对，
1: 奇幻的感觉，
0: 在一艘这个 AI 人工智慧的飞船上面、嗯、这些动物是被分类的、嗯、依据动物跟人的关系、
1: 嗯、
0: 所以有分成
1: 关系，
0: 对，有分成实验的动物、啊、好像是实验室的白老鼠，
1: 对，
0: 然后有分成经济动物、
1: 啊、
0: 然后有分成被囚禁的，比如说观赏性的动物、嗯、例如说马戏团的动物，动物园的动物、嗯、那每一种不同的处境的动物呢、嗯、他们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开了一个动物的高峰会、
1: 嗯、
0: 那这个时候那个动物视角是很多元的哦，
1: 对，
0: 他不是只是诶我家狗狗我都照顾得很好、嗯、那他会说什么可爱的话呢，就不是这样，所以每一种动物的遭遇不同、嗯、有些动物被遭到比较

0: 不人道不好的对待的时候，
1: 实验性的
0: 对，那他们说出来的话就是很尖锐，很不一样，不同的动物之间还会就是辩论，
1: 彼此争论，
0: 对，
1: 跟人的社会很像，
0: 没错，很像什么立法院还是什么，那像他当中那个猪好了，猪是属于经济动物，因为它是提供人食用，那猪就说就是这个地球已经变成是人类在主导了，我要拿回地球所有权，我们动物要站出来拿回所有权，
1: 话语权，
0: 对对，然后这个地球根本就是应该给我们动物来掌管来治理这样。那当猪说出这个话的时候，这个作者又把这个视角又切换到另一只动物，它是老鹰，那老鹰它是野生动物的，就是这个属于野生动物这个分组，
1: 对，
0: 那野生动物有不同的想法，他就觉得说怎么会有什么所有权啊，地球不属于任何人任何动物的，就是它是共有的，对，
1: 哦，对，所以角度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根据他们所在的位置，对
0: 对，所以就会发现作者的这个动物视角是非常的丰富又有深度的，然后甚至在韩国的这本书是被小学生票选第一名的，就是全部的评审都是小学生的情况下，大家都就是觉得这个故事太可爱了，太喜欢了，很精彩。那其中呢，有一个小学生评审，他就是说他怀疑作者上辈子是动物，
1: 他这么了解动物的想法，对不
0: 对？
1: 对，
0: 怎么可以说出这些话？所以就是甚至比如说描写那些情节的时候，像比如说大逃亡的时候，那个小绿带着黄金猎犬的可可在逃到一个乡下的田的旁边的时候，那只狗狗终于从行李箱跳出来的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尿尿，
1: 憋太久，真的养过狗都知道，
0: 没错。然后他就忽然就尿尿，然后所以小绿看到的时候有点傻眼，想说我们不在逃难吗？你怎么就忽然休息一下就马上就尿尿？但那一瞬间他也放松了，对，
1: 没错没错，这真是动物性啊。
0: 对，就可以看见说作者在描述的每一个细节的处理的时候，就是都非常的写实，然后又很有趣，它贴近了那些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看到动物的那些他们会有的反应。对，
1: 你刚才提到那个逃亡的过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在人类社会来讲，当时是隔离的嘛，有规范在那个地方，然后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是那种针对规范，跟因为小绿要救可可必须要违背规范违反规定，这种情感跟规范当中好像很多的张力在这里面，这本书里面，对，你怎么看呢？
0: 而且就是在故事当中他因为政府是算是隐瞒了疫情，
1: 是
0: 他不太怕民众知道这个疫情的
1: 真实的状况，
0: 对，真实状况，因为民众一定会有各样的声音，
1: 对，
0: 然后可能有些人养宠物，可能对动物又有感情或什么什么，所以故事当中的政府人算是比较很像就是在一个算是反派角色这样，
1: 对对，没错，他又是制度的定立者，对不对？
0: 对，这边就是有点那个反乌托邦的味道，
1: 对对，没错，我没有提出另外一个层面
0: 对，然后政府就设下很多那些规定，看起来都以为是为人民
1: 好，人
0: 好，对，实际上其实都是有他背后的私心。然后他那些政策，甚至是小绿的妈妈就是被因为小绿去带着可可大逃亡嘛，所以小绿妈妈就很紧张的第一件事情是报警。
1: 对，
0: 他报警的时候说：“我刚刚打电话给我女儿，结果我女儿旁边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是谁的人，然后说那个叫我妈妈这样子。”他想说怎么会有别人叫我，
1: 而且说是狗的名字，
0: 对
1: 对
0: 对 对，旁边有那个旁边有一个陌生人叫可可，可是他没有可可这个朋友啊，我女儿没有这个朋友啊，原来可可是他们家
1: 狗
0: 的名
1: 字。
0: 所以那时候警方听到
1: 就知道了，
0: 对，听到这个电话就知道了，但是妈妈不知道，妈妈还蒙在鼓里。
1: 没错，
0: 那这时候警方就马上派车，然后就是政府防疫人员出动，然后到小绿家盘问妈妈很多细节之后，就把妈妈关上
1: 隔离
0: 专车，对，送去隔离大楼隔离了，然后就诊断说有幻听这样。然后妈妈的那种反应是你把我关起来，那我女儿怎么办？谁去找她？谁去照顾她？就是妈妈担心的时候，结果政府就说不用担心，我们都会处置好啊，你们也会见面这样子，不用担心这样。所以可以看到很多这些桥段，其实是如果你设身处地想说如果我在那个情境的话，我是那个妈妈或者什么的话，就是蛮细思极恐，
1: 是
0: 就是会觉得哇很紧张，然后怎么会
1: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0: 对，然后如果现实当中政府真的做成这样的行为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哇很骇人听闻的事情，
1: 没错没错。
0: 那我觉得作者在处理这些的时候是可以让我们去想到说，民众常常接触的是新闻，

0: 或是舆论网络上面的那些事情，嗯嗯，常常其实是一个角度表面的事情，
1: 是，
0: 但我觉得他也透过故事好像有一种暗示说，其实很多的事件在它在发生的时候是不是那么的非黑即白，
1: 对，
0: 然后它有很多的复杂性，
1: 是，
0: 就是我们看起来是某些议题，嗯，可能社会正义或是国际的安全或是什么，可是它其实背后有很多就是没有办法避免，就是它一定会有政治
1: 错综复杂的，
0: 对， 对，它会有人的私心，
1: 牵一发动全军，对
0: 对，然后会有，对，会有那些利益的考量，会有所谓政治手段，
1: 没错，
0: 就是无法避免，
1: 没错，这也让我们在思考上面有更多层面的一些想象。那到最后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它有一个反转的结局，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大家请龙约为我们做分享，因为那个反转的结局让我其实蛮讶异的，作者很厉害的地方。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今天非常荣幸请到的是博士出版社的龙约小姐来到节目分享被感染的动物。刚刚编辑龙约分享了里面的一些精彩的内容，那我说这本书其实厉害的是背后有一个反转哦，要不要跟我们谈谈这个部分？
1: 这个故事呢，它的结局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很精彩的一个精彩的一笔这样。那其实在这本书的设计当中，它的封底就已经有一个暗示了，一个小彩蛋的设计。对，你可以看到封底它有一个红色跟一个蓝色的胶囊，对，小药丸这样。那这个红跟蓝的胶囊可能在就是如果在西方啊，它其实它是在英文当中，它是一个算是经典的隐喻，政治或是新闻议题、社会议题在谈论的时候会谈到你要选红色药丸还是选蓝色药丸这个选择。原因是它在这个曾经在早期可能1990年代一部经典电影叫骇客任务。骇客任务里面呢就是有这个红色的胶囊，对，跟蓝色。那它代表的意思是当你选红色那是 revelation， 就是你去直面了那个现实。可能是在骇客任务里面，它是你要脱离虚拟的世界，然后来回到现实，可能是过着更艰难更残酷的生活，可是那是 truth。
0: 对，
1: 那你如果选的那个蓝色是我就是活在那个虚拟世界里，活在 illusion 里面。所以那在故事当中他就很巧妙的使用了这个经典的一个脉络然后放到故事当中去让小绿做那个选择，说诶你要选，之前我们不破梗说是那个红色跟蓝色代表什么，但他一样的背后的核心概念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当你要去面对这个动物的议题或是这个生命关怀的议题的时候，你是要选择去活在那个很舒服但是其实它并不是真实，而只是让你安心的一些说法，
0: 鸵鸟的世界这样。
1: 对对对对对，那些好像一切都很美好的假象，
0: 是，
1: 对，还是你要去选择那个直面它，然后去虽然可能会觉得不舒服，觉得说，哎，那我身为人，我这样不是啊，很难自处嘛的那个困难的处境。
0: 对，而且我觉得它很有意思，我们不破梗，但后面它这个表达方式用画面。这也是很巧妙的地方，对不对？
1: 这个也是作者他觉得能够跟插画家合作，他觉得是一件就是很魔法、很梦幻的事情。
0: 是，
1: 对，因为在故事后面，他就是跟插画家有很多的密切的讨论，所以后来插画家就是画出了那个结局的时候，作者就觉得这样几乎是无声胜有声，
0: 没错，
1: 所以可以看到他后面有一些也是一种运镜、然后看到有点类似好像画漫画的那种一格一格的感觉、可是是没有文字的到最后的结局，所以甚至是在他们在韩国的时候这一本又做有声书、那这个结局的部分就插画当然没有办法通过声音呈现
0: 对，
1: 所以就会变成做读者就是会想说结束了这样、那其实看到文字的书的时候有这个插画的辅助的时候就是更完整
0: 对，让我们视觉停留之后心也有很多的激动在那里面。这里面有没有哪些你最喜欢的段落是让你特别觉得触动的？
1: 我觉得在当中那个小绿啊，其实在就是这个主角的小女孩呢，她在跟那些动物相处的时候，她其实有一个阶段是遇到一个很危急的紧张的关头，就是她几乎是算是陷入一个危险吧，就是有一些动物呢曾经受到人类迫害的动物把小绿给关到笼子里面
0: 对
1: 然后那小绿很勇敢的他就是临危不乱，他被关到笼子里面，要是我可能会觉得有点惊恐，
0: 对，
1: 但是小绿被关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是拿出手机
0: 啊，
1: 我想说哇好有这个时代就是年轻人的反应，这样遇到危险的时候先拿出我手机啊，开始录影，开始看在动物的反应他们在讲什么话这样，所以他是很镇定的。
0: 对，
1: 那我觉得很被触动的是当天晚上小绿还在那个笼子里的时候，之前他曾经救助过的那些动物就跑来这个笼子去帮解救他，
0: 对，
1: 救他出来。然后救他出来的时候，故事里面的就那个插画家也是很厉害，就是画了一个很美的

0: 画面、嗯、我觉得是很可爱，然后又觉得哎、欸、很特别的，他用灰色去画那个晚上、嗯、然后画了一大片、嗯、然后当中就用绿色跟黑色的笔然后勾勒出一些轮廓，因为在黑暗里面嘛就看到一些剪影、嗯、所以他就是简单那几笔就画出、嗯小绿拿着手机、嗯、然后看着手机说他们那一段的故事是他在想说怎么用他刚刚在笼子里面拍摄的影片、嗯、还有他的小动物，他的这个动物好朋友当中也有人会拍影片、哦嗯、
1: 对
0: 很厉害
1: YouTuber
0: 对，有一只小松鼠他其实是 YouTuber、嗯、他跟就是他之前在小绿的
1: 奶奶、啊、
0: 对了小绿外婆的那个宠物医院当中的、嗯、动物医院当中是一起协助外婆行销，这样
1: 是很厉害的动物
0: 对，所以他就开始在跟那些动物们讨论说诶我们如何把我们拍到的东西剪片、啊、然后用手机上传到这个 YouTube 频道让
1: 更多人
0: 对更多人看到
1: 真 对，
0: 对真相，然后去思考说人类其实有没有需要反省或是需要实际采取行动的地方、嗯、那个夜晚他们就是一群动物围着小绿、啊、就是插画家画的时候诶所有的动物就是一些剪影一些轮廓然后围着小绿，然后大家看那手机一直苦思说诶我们可以怎么做怎么做、啊、那个晚上他就是很静谧的、嗯、然后他甚至里面描述因为他们在一个飞行船上
1: 是
0: 然后船的那个飞行船的那个穹顶是、啊在夜晚的时候会变成玻璃帷幕、啊、然后还会透出一些星
1: 光
0: 这样，然后想说哇作者很厉害，就是不管是哪一个细节都处理的哇这个画面都让你觉得
1: 很浪漫了，
0: 对，然后还让你身临其境
1: 没错，
0: 对，就连那飞行船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它会自动变成隔间哦，
1: 隔间
0: 让每个动物有它适合大小的那个窝可以睡觉，
1: 是
0: 那白天他们开动物高峰会的时候是就是隔间会自动消失变成麦克风升起来，
1: 这非常科技
0: 对，所以就好像刚好那个录音的今天呢、嗯、就之后听众朋友听到这一集的时候会知道说前一阵子上映的一部很跟这部作品我们今天谈的作品很适合搭配一起欣赏的一部动画电影、嗯、叫理想世界，
1: 是
0: 对，它在今天上映，在我们录音的今天上映、嗯、然后电影当中也是有开动物高峰会、嗯、然后那也是一个哇它在电影当中设计了一个很激昂然后壮阔的场景、嗯、就所有动物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也表示我们对人类的就是不满
1: 不满愤怒
0: 对，然后那个站在主持台的还是一个也是跟我们故事当中一样小绿一样是一个小女孩、嗯、在主持台上想要跟这些动物呢一起来集思广益，然后到后面她觉得这些动物的结论好像跟我预期的有点
1: 不
0: 一
1: 样
0: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这个上帝安排就让读者们可以在看这电影的时候又读这个书、嗯、会
1: 有感受对不
0: 对
1: 身临其境的感觉，是
0: 没错，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思考，然后觉得这个议题原来可以透过这样的 想法的时候你更能够共感、嗯、然后面对不管是你生活当中可能会接触到的或是实际上看到的动物或是你吃个东西、嗯、你也会想说这个是不是人道的方式去产生的牛奶啊鸡蛋啊，
1: 特别鸡蛋嘛，现在好多鸡蛋会特别强调是人道的方式，
0: 对
1: 刚刚其实你也大概提到了一些，那我想问的就是如果说特别是有一些学生学校的老师想带自己的孩子做班级共读的时候你会怎么建议呢？
0: 我觉得就像那个我们葛荣俊老师也有给我们很多参考的引导，就在导读当中、嗯嗯、葛荣俊老师就提到说在这个透过这个故事我们会知道说并不是要一味的去为动物抗争或者是一味的为人类辩驳、嗯、其实都是需要思考，
1: 没错，
0: 那思考之后那个葛荣俊老师甚至是提到说大家看完这本书可以在空白的地方写下一句话、嗯、因为你的一个想法一个念头然后会带来行动、嗯、那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行动、嗯、其实这才是我们在谈 SDGs 谈议题的时候最重要的、嗯、就是那议题并不是拿来当做一个去批判大人的口号、嗯、它其实是我要把它内化成原来我虽然
1: 提醒自己
0: 对我虽然是个孩子可是我以后会长大、啊嗯、然后我现在是小孩的时候我在生活当中我可以怎么做才是、嗯、可以更关怀人的更正义的，
1: 是
0: 那我觉得故事当中在讨论的时候它有很多的讨论空间、嗯、那像是说简单来说你可以先聊天的方式说、嗯、你如果遇到动物你想要你觉得他会跟你说什么话、啊、你想要了解他会说什么这样、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切入点，
1: 是
0: 那再来就是当中那个动物高峰会每只动物都不同的立场
1: 对、嗯、
0: 讲不同的话，

0: 以让孩子去讨论说你赞成哪一些说法、不赞成哪一些，那不赞成的理由跟赞成的理由都是可以做一个讨论一个辩论的。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当动物里面有提到说，比如说在饲养动物的时候，或是动物园有一些情况下、可能是对动物的就是不够人道的一些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只是说哦抵制，然后就觉得或是我觉得很绝望，这些东西都不要接触、不要碰。我觉得当老师在带领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也可以带领孩子去探索在现实当中、去查一些资料说，其实在现实当中我们已经有了哪一些的解决方式。 对，并不是这个东西就哦就是不要就 OK、然后我都不要碰，
1: 不是那么绝
0: 对。
1: 对，
0: 妈妈给我喝牛奶的时候我说不要喝这样子、并不是这样，而是去思考说，诶，在畜牧的时候有现在有已经有做哪一些改善，有哪一些解决方式、然后那一些各行各业的人其实他也都很辛苦，动物园的管理人员
1: 其实也是非常辛苦不容易。
0: 对，所以我觉得在带领阅读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就是可以让孩子更多的去接触这些各个面向的产业、然后去更多的思考，然后也去对于各行各业的人也是知道说他们背后付出的辛苦，当他们希望让动物能够过得好好的时候，那个动物园的人饲育员是要多么样的专业跟有爱心的情况下才可以让动物得到一个很舒适的环境。
1: 对，这都非常正向的对待方式。其中有一段就是对动物被隔离被管理的时候，特别做实验部分，他那些情节也许有一些孩子会产生一些不安或难过，你会建议老师或者是家长怎么样陪伴孩子看待这一段的情节？
0: 我觉得因为他有描写到说实验室的时候可能会有产生动物做实验会有一些让动物感到就是其实是一定是很难受的一些情况，那这其实就是现实当中会遇到。我觉得在像葛荣军老师也有跟我们分享到说，在阅读的时候产生不同的情绪、那些情绪其实都是有意义
1: 的，对，
0: 因为老师就说其实很重要的是有感阅读、就是你从情感学习当中才能够开启对话。
1: 对，
0: 当你没有因为阅读产生情绪的时候，其实不会想要对话、不会想要讨论或思考，你就会一直看过去、对，所以故事里面产生当孩子读到的时候产生了不同的情绪的时候，我觉得很关键的是在带领的过程可以让他说去描述、你先把你的情绪你的感受说出来，慢慢的说，然后说了之后你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感受、然后我觉得先能够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也很重
1: 要的。 对，先说出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跟感觉。
0: 对，然后被认可，让你这些情绪都正常的、都是很自然很可能会有的，或者说甚至可以说鼓励他说，你的这些感受其实是好的，就是你表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有同理心的孩子。那接下来我觉得比较深的讨论就是，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说，其实很多的事情都有不同的做法、所以可以有怎么样去比较积极正面去看待这些、好像我们觉得很不好的处境，可是现实当中有哪些解放
1: 方式可以做这个解套这样子。 对，那你自己呢，读完这本书之后对人跟动物的关系有什么新的看见要跟大家分享？
0: 我在看就做这本书的时候，就是其实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动物的，就是我对动植物都从小就是看图鉴长大、就是很喜欢看图鉴、然后认识动植物这样、去外面的时候都很喜欢、就是小时候也是很容易跟动物说话、就其实动物可能没有要听，但是
1: 是你跟动物说话、
0: 对，我跟动物说话这样。所以做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现在孩子能够看到这本书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可以激发很多的思考、然后他其实也让我想到了，就是刚好我在我们出了这个被感染动物之后，后来就出了这个阿里巴巴的猫在听，
1: 对，这我们下次会来分享，
0: 下次会分享的书。那他其实也是一个跟动物跟说话有关系，但是他还有一个不同的是器物，他的器物也会说话、就是在刚好在接续的做这些书的时候，其实就让我很多的想法是，我们常会觉得说动物我不了解，然后他好怪，他为什么现在这个反应、所以我们想要知道他如果会说话怎么样、但其实就是不只是动物、我们人其实就是蛮自我中心、所以那些会说话的人类我们其实也很多不了解的，
1: 对，
0: 只要他不在我生活圈，就是可能
1: 不是同温层的，
0: 对，不是同温层的不同的立场的不同国家的、不同族群的人，其实我们都不了解，
1: 是
0: 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声音、但我觉得那个透过阅读会让我们觉得我们要谦卑一点、然后我们其实是要打开耳朵去倾听别人的故事、
1: 是
0: 倾听了之后你才会知道说原来很多事情不是我们

0: 表面看到的，或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然后刚好在节目那个五月播出，听众朋友听到的时候呢，我们也出版了另一本新书，是放学后的机智侦探社。这一套书这是一个给小朋友看的推理故事。那他刚好在五月初会出版第四集，那第四集叫做兔子小屋密室事件。这个故事刚好也呼应到这个动物的这个议题，动物跟人的关系。所以其实在很多的儿童文学当中，我们现在也很关注这个主题。然后这个主题我觉得有很多很有趣的创作空间，然后读完之后都可以让大家觉得就是既被触动，然后又很多思考。
1: 对，很谢谢龙约今天的分享，因为发现从理解其实要从倾听开始，特别是那些常被我们忽略的声音。读完这本书之后，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的悸动呢？被感染的动物再一次推荐给你，也谢谢你今天收听，换一下做同一时间再会。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

0: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传说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在旅途中他们吵架了，甚至大打出手，被打得觉得受辱，一言不发，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直到到了一处有水的地方，被打的那位朋友差点淹死，幸好被朋友救了起来。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他的好朋友好奇地问说：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他笑笑地回答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容易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帮助，我们要刻在心里的深处，那里任何风都不能抹灭它。朋友的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铭记那些对你真心帮助的人，你会发现这世上你有很多真心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从前有一个童话故事，它没有结局，因为它还在继续。它需要你一个点头，它需要你一个答应，它需要你把这个故事写完。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

0: 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

0: 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1: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还记得2021年东京奥运女子1500公尺预赛时，荷兰选手哈山不慎大跌一跤，全场一阵哗然，那一幕惊心动魄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哈山不假思索，立刻迅速爬起，集体直追，最后夺得预赛组第一名，取得奥运决赛资格。这位田径长跑女将哈山出生于伊索比亚，15岁时以难民身份迁居至荷兰。她回忆自己刚刚来到荷兰庇护所时，因为难以适应，天天不停哭泣。后来她告诉监护人她想跑步，当时她只有一双很旧的运动鞋，但她依旧不放弃，天天练习。他的态度也获得荷兰田径俱乐部的赞助，为他提供了全新的钉鞋，顺利开启他迈向奥运之路的第一步。哈山在东京奥运一共参加1500、5000和10000公尺三个项目，在9天内完成6场赛事，跑完 24.5 公里，并取得二金一铜的漂亮成绩。他带着泪光鼓励所有在逆境中的人说，人生的挑战好比在田径赛场，重点不是起跑点上有谁，而是谁能跑到终点。亲爱的朋友，人生难免经历低潮，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相信自己，勇敢站起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只要能对自己的努力坚持，相信最终可以得到奖赏，赢得喝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

0: 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拧给之飞”。华语有“马不知脸长，猴子不知屁股红”等缺乏自知之明的谚语，而对应的客语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狐狸不知自己的尾巴臭，狐狸唔敌”。米哈出狐狸嗯地米哈球，我们来学客语。狐狸就是狐狸，嗯地不知道，米我们说街头巷尾，就是街头巷米。出就是臭，所以臭豆腐我们会说出豆腐。在我生活的经验中，我们与狐狸没有什么互动，难不成老祖宗在山林间常有接触，才知道狐狸的尾巴是很臭的？因此我们说腋下臭的味道是不是跟狐狸很接近呢？所以被称为狐臭呢？当恶人先告状，只知道检讨别人，振振有词，不知道检讨自己时，我们就会在私下说这个人狐狸唔敌米哈出，暗唔敌谁，没有自知之明。特别是知道很多学问不错的人更有这个危险，道理头头是道，但知道与做到之间的落差更大，更容易落入狐狸唔敌米哈出。所以有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啊，圣经也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做老师，免得要受到更高的检验，更容易显现出狐狸唔敌米哈出。圣经中耶稣基督对狐狸唔敌米哈出有很生动的教导，他说我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被论断。看见别人眼中的刺，我们要想到自己眼中有梁木，要先去掉自己的梁木，再去掉别人眼中的刺。也就是说，在责备别人的时候，要先检讨自己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甚且过之而不及，落入五十步笑百步，归笑憋无尾，孤丘必不畏。而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也就是狐狸唔敌米哈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重担放在人的肩膀上面，自己却连一根指头都不动的，外面看起来光鲜亮丽，里面是不堪入目。让我们就彼此来提醒，我们不要做一个狐狸唔敌米哈出的人哦。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读一次
1: 狐狸唔敌米哈出，
2: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谚语，我们下次再会。暗自说什么你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上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我是泰拉的方尊，
1: 我是塞拉的赖宪。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像是哪里一种没方向的梯土。
0: 没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 DRB 我就不会打在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你班上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1: 台宁班上书，
0: 来分尊
1: 来赖线。
0: 我就上礼拜同大家讲到的学位批今年的一则行业文学的创作计划，本大家做的多特本大家做的多特殊的时间，没有多一则学法的不管是有上书也是讲文字的书，就是你用看的用听的都可以多客家话这个选择。
1: 对，而且我真的是上周聊完之后我马上下单了
0: 下单了
1: 对，就可以透过这个书籍的阅读啊学习，然后更认识客家的文化，客家的文字，
0: 可以去看到一些可能我们也不知道的部分。还有啊，就接电影的发庭啊，就吃到一下给客家一些事情，真的是天天也都当作生活没用用的地方都做得接触的多。我朋友都会开玩笑说，因为我就也还有卡多有客家相关的一种发通也好，也是条路也好，他就说觉得连他都好像更常看到客家相关的东西。
1: 哦，连他自己也感受到了这样。
0: 对，就是连不是客家人的我朋友。
1: 对，就代表说，其实客家在很多的地方真的都是遍地开花，可能用不同的形式，不管是戏剧作品，还是可能有些基金会也好，或者说可能一些其他活动，都可以看到客家的身影。
0: 猛超，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要来从可能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但就是生活各种小地方的亚片面有客家，客片面有客家这件事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可能我们各自看到的客家有哪些。
0: 对，就是路边哪边开了一朵新的小花这样子
1: 对，
0: 用刚刚的比喻来说的话。
1: 我们收到紧急任务，你看见吗？
0: 啊，真紧哦！今日关卡，地图看起来是一个方向。
1: 好，继续加落去挑战。
0: 今日的关卡。接定今日的主题吼，就是我就给先发地图那片做的来宽度长度客家。先从最基本的开始好了，就客家一听我先想到的就是客家天师嘛。
1: 不管是天师啊还是天样，都做到看到几多的客家作品。
0: 对，先从电视开始这样。我记得我就有朋友说嘛，因为他有这种川流的平台，然后他们可能会买一些比较旧的片，他就说他看到有一出是有一出是客家的戏，不过我不记得名字，那么就知道其实他的可能戏的剧情啊剧本写都当好看，不过以前用不知道有一出戏。
1: 哦，
0: 对，
1: 所以是后来发现到这部作品，他觉得看了也是
0: 他就是在串流上

0: 那就是乱逛，然后就看，就哎，刚好这一出是客家话的，
1: 嗯，
0: 所以说不定现在就是串流的这个时代，当多东西，比方说一集就某个在天师台就会转台的那个限制，它也有机会就是被大家看到。
1: 对啊，而且我们之前前几集有分享到电影《那张照片里的我们》，
0: 超，
1: 对，它也是透过客语的方式呈现出电影，
0: 嗯。可以讲到也有天师天阳，其实可以再延伸一下，现在幕后也有很多人很努力在做的，就是语言指导这个部分。
1: 对，就哪个节目就会其实就不会有语言指导，然后去协助我们做客语节目这一块。
0: 记得我来天师做某个事情，
1: 因为哪个节目就会不会有像三年来到哪个节目现场来教游戏好合法，故所以你讲的合法有赏识不会偏袒嘛，故所以就很需要语言指导去纠正，说也不算纠正，就是讲一下说哎，这个发音应该怎么发。对，有时候主持人也会稍微偏掉，所以就是客语的发音要怎么讲。对，可能四线腔、海陆腔，那大埔、诏安、饶平都有。
0: 哇，好厉害哦。
1: 对，但当然每一个语言指导不一样了。嗯，对，有些人可能就专门四线跟海陆，大埔、诏安、饶平就有各自的。
0: 南外情，南外个欣赏。
1: 嘿，没错。
0: 哦，就是说大家看天师可能没看到一个你眼字头欣赏的一个角色，但是他其实有在背后就是帮助这个制作节目的整个流程，
1: 对，整个流程可以更加的顺利。
0: 嗯，刚才讲到的可能是现场诶，给诶，可能声音的啊，主持人某声音讲不超，给做在了调整一下。其实很较辛苦的，是拍戏的这种，他们要在拍戏之前会有更长的时间，是对这种可能演演完全没讲开始来搞诶。
1: 对，可能算是一个短期冲刺班的概念。
0: 短期冲刺班，没错。
1: 啊，可能是一张念，也是三张念，就会同一个剧本给合法讲好了。
0: 嗯
1: 嗯，
0: 但枪台词啊，不然也嘛，还会搞到几组的有一种，就是讲出来给他咪西还吵给，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厉害的地方。
1: 对，不能说哎讲的好像很生硬，
0: 好像在背台词这样。
1: 对，这真也是要让演员要下功夫的地方。
0: 嗯，演员当然记得好咩当辛苦啦，不过我相信九个人咩是叫他自己有一套方法做得来，因为其实咩本来的 Vocal 就有一种他感染的背景，他可能真的就是有点像是教一个新的语言，甚至有点像教外语的感觉。
1: 对，就从零开始。
0: 对，可能会比较不一样。
1: 嗯，
0: 其实过来做的上多应该就是声音的部分，像广播、像配音，
1: 哎，还有主持呀跟事情。
0: 嗯，配音的真紧是呀哈，其实唔单像节目啦，当多个种像捷运啊、大众运输，其实还是爱记得有新的那种播报的那个内容的时候，还会抢你的六合法。
1: 嘿，就可能要更新一下台词的话，就要再一次录一次客语配音，客语的配音。
0: 嗯，前一部就有一条新闻在讲，因为亚哈开始都得用这种 AI 来去产生合法的版本，一枪就有这种公查的公司，记得用可能用一种 AI 的方式去产生合法的广播，结果没去检查，故作就是检查检多变奇怪的内容安尼。
1: 哦，就是跟原本我们认识的客语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0: 对，所以虽然科技很方便，但还是要检查一下。
1: 对，还是要纠正一下。而且我觉得像是配音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讲是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很常假设说看卡通嘛，
0: 嗯，
1: 比如说樱桃小丸子啊、哆啦 A 梦这类型的，他把它翻成客语版本，那小朋友在看的时候一样是看一样的剧情，然后好笑的片段，可是用客语的方式，他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也可以学习到客语。
0: 还有 video 配音爱来配也调个，可能卡通呀、戏剧底部个剧情，其实没有当认真来去想，安用个讲上个词言，个合法应该要讲乜个？
1: 系啊，例如上次某一天个词合法有，故说我会用配个方式来诠释这个客语的情境。
0: 梦从咩黑杂本，来之后做得来。用就是活用客家话的一个方式。
1: 对啊，而且像亚哈没有归到给 Hell 赏你， 可能伊

0: 从小的时候开始讲客家话，可能就谈客多啦，就谈公啊、阿妈、阿公、阿婆讲客家话，所以就冇嘅环境，冇一机会去讲客家话嘛。所以一下咩有年会去请汉语嘅先生来学客家话。
1: 哦，我有看到，记得我还系用线上嘅方式当方片呢。
0: 系啊。就是可能用 Google Meet 啊，或是可能其他他们试用的软体，用线上的方式去学客家话。
1: 嗯，记得咩嘿，后生的先生都会用客家，可能后生人卡做得来接触的方式。
0: 嘿，而且我觉得这个主题确实都是可以根据学生去做客制化的。
1: 嗯，
0: 对，有可能一个。可能有点你可以因为做事的关系，可能一天没有力在行住，所以不会读到过多的客家语嘛，他可能就学可能工作上的词汇。那有些人可能是过年过节要回家，对，可能要跟自己的长辈打招呼啊，想家问一下，所以就好一些的客家。嗯，就觉得这些都是蛮生活化有趣的客语词汇去做学习。
1: 真的应该头摆就读过。我头摆就有读到，因为几多语言上班，其实想要上班的时间，几多得用客家来去讲伊，可能都语言爱做一个条事情，可能一些什么评估啊，或者是他们看诊的流程之类，佮希望做得用客家来去通，加个来看病的人讲。
0: 系啊，因为大部分看病的人可能是长辈，故说一定对于法语可能较唔会按口讲，故说最主要嘅主要语言还是以客家话。
1: 冇错，佮还有啊，除脱一条可能是条路嘅需求，其实也没有人开始用客家来做嘅其他本地嘅了解，可能像喺台湾呢。历史啊，也系讲其他嘅文化也都等等咧，像是。导览的这种类型，每块是由客家嘅客家嘅土壤嘅欣赏。不过记得每单腔讲客家话，记得都台北，比如讲那个大稻埕，记得做得用客家来做土壤。就你可以选择用任何的一种语言去认识一个地方，我觉得也蛮好的。
0: 系啊，有看到嘅报道啦，不过即个冇去参加。每次都讲，自己假使讲有机会，没想要去行看呐。
1: 真的希望他快了你
0: 了
1: 好像很长都开在平日
0: 哎呀
1: 感觉就没办法去
0: 因为像刚刚讲这个导览其实去年的时间他们的去年半年分叶片也有人做赏金的导览然后是用客语的方式多罗满与黑潮基金会他们首创的客语赏金导览那边是说呀给冯氏妹过贴片系啊，因为正常人咧系大部分用法语啦，有一排就会用客家话嘅方式啊。客家话做起过后，这个反应其实蛮热烈的。对他们就重新再思考说，那既然客家话都做得做，那客语是不是也可以来一个版本？
1: 哦，可能做得前多，做得用客家话来收结开始会欣赏哦。
0: 系啊，系啊。然后就变成说，其实因为没有人做过嘛，所以其实更值得去尝试说，那做的是客语版本的。那这个还某戏啦，不过那个同事伊有戏歌，伊知道讲一百个体面，伊知道讲过后。
1: 还没希望很有机会，还没想要来戏。
0: 系啊，
1: 因为记得头摆我记得有请过可能系海洋相关的作家，就是他除了生态导览，可能还有一些文学的那个。部分他也可以跟旅客分享，不然就用客家来去做一只土壤，可能没话有客家相关的，可能文化也是某香港的东西，就是会跟你的华语导览听到的说不定会不一样。
0: 对，就可能像是比如说金鱼的话，我们就不太会讲嘛，可是，在导览的时候可能就听到哦，坤会球这样。
1: 哦，对啊，平常生活不会讲的词。
0: 对，而且哦，对，因为讲到鱼，其实客语的。在客家里面鱼其实偏少数对所以就会更好奇说那如果是他们在导览的话那比如说会遇到这么多鱼嘛那他们会怎么用客语去讲他们的词汇这样
1: 对因为我们这个生活可能没看过很多种那有生活都海顺的人才会去讲这条鱼的名
0: 对啊对啊
1: 对啊就是你真的会遇到的人他才知道那些就是那些词那些语言怎么讲
0: 对而且真的是在当地他们才知道的
1: 我们就在家庭记得给手机家庭记得给土壤来学到一条平常不会谈到的话
0: 对啊

不说啥好了，应该就每位来继续对一种做得来用合法很多搞出嘛个新的东西。我们可以在下一个单元听到我们的队友继续来分享。今日就一下就先来聊一下同一条歌曲，是王菲写的《异乡的梦》。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就今天你来挑战一下关卡好吗？
2: 啊，
1: 用的呢？
2: 奶松牌数到东厂呢，
1: 哎呦，也白不养啦。
2: 还有松松牌，
1: 你是谁哦？相信哎，也白一听没问题。
2: 你有没有按监听哦？
1: 隐蔽。
2: 哎，一根本用不来。
1: 嘿嘿，也还安心的哈。
2: 嘿啦嘿啦，也白有机会不养。
1: 蒙操，隐蔽。
3: 吹油上仙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转到 Level Up
4: 台年班上说，
1: 我是黄尊，
2: 我是赖宪。
1: 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到其实学法相关的条路也在讲一下，我们知道做得用学法，做得用本土语言来做的事情，以前近来近多也在讲大家会看，我知道大家看很也在讲有时是用一种神奇的感觉，就可以用本土语言来去表现到各种的地方。
2: 对啊，其实就是用自己的方式，用某种用的种类来推广客家客家一件事情。
1: 有时是可能没某想到去推广，有的人就会哎，我是我的生活地度也得部分，就是比方讲我也不好就看到有人翕一通阿公打嘴鼓的影片，因为他跟阿公打嘴鼓就共行嘛，就同此演戏出来的影片就共行的人。
2: 嗯，
1: 是啊，跟什么也很同阿公哦，阿公也喊日本人，什么日本很流行编这个辫子哦，啊、好看模呢。
2: 个此演的画面，其实就不本次到讲，哎、欸、呀，整件就系形象的健康的合法。
1: 嗯，就会唱看人的神法安尼。
2: 嘿，就会知道一神奇。
1: 嗯，我哋一礼拜咩系唱到诶，送一些我哋嘅来宾。罗罗来同我哋继续来分享大灾故，同埋呢，伊咪伊上一集，是我手机有一句关键字，伊讲到有只工作室，托给拖延的总啦，故说我哋一礼拜出来问一下只故事，先来分享罗罗。
5: 大家好，又系我哦，我系罗罗。
1: 好呀，工作室到底系，同埋我成立只工作室呢？我哋系咪先对唔嘅？应该在讲经营的社群，也在讲，我讲也是在品牌开始讲。
5: 嗯，冇错，我对五年前开始来讲哦。
2: 等下，刚刚做的讲汉嘅
5: slogan，
2: 嘿 ，slogan 系乜嘅？
5: 哦，吓吓吓到你，吓你吓死你。
2: OK， 也就系你嘅 slogan。
5: 冇错，一个吓吓吓到你啊！就开始喺啲你让你一年嘅 clubhouse 当个设立的，嗰时就唔系疫情嘛，大家都变喺啲不卡啊，有个新嘅社群嘅平台就出来，啊，嗰时大家就上去有个建呢，你不会对大追股，总既然嘅社群唔系下市啊，唔系看样片啊，既然还有。之前可以卖股公法，就同大家安尼交流。如果嗰时节有青岛开始出现以后，哦，青岛嘛该练习英文呢，啊，练习日本话，咩开始有练习个哦，托罗话嘅讲法，然后就你看看，哎，又冇客家话呢，啊，然后就想讲啊，咩讲法就最夹嘅，又唔是去。讨论嘛，去文字按复杂的问题，嗯、就像阿某女中啊，就自家来做好嘞。嗰时候就哈哈哈到你，就因为 clubhouse 一个平台就成立的啊。后来呢，就慢慢的来做一个名录的品牌。没想讲，大家讲黑种，应该沙琪嘅菜体嘅，阿你眼嘅名录红嘅人做的做一个名录沙琪啵。人能够沙群啊、沙企啊，人能有人秒撸暗封片，做的某个体力的限制。

0: 来创造一个妙路的合作。
1: 哇，这样子觉得还蛮快，是用 iPhone， 不是摩天都。那个时候被拒绝在门外，故说我就摩搞多一段时间。后来其实咩，外面有收拾那块朋友给到咩黑，一块是像咩黑 Clubhouse 块是诶，也变做 Line 的群组诶。
0: 嗯。
1: 不过记得我不是还黑我开 Clubhouse 啊，不过我知道疫情的时间过太就看某一种。一定要上线打在鼓的那种 CQ
0: 是啊，就认同你的相处还是一定要有实体的啊。故说在五年以来在 T 三年的时间，其实就疫情差不多就慢慢点起的嘛，啊就大家还是有自家相处的 CQ 啊。故说三年前没有六年前就会成立的 T 三年，那就有相爱去做一个恐吓团亲子的恐吓团，啊，唔过呢，也嘅成本是太高啦。唔管系你的团组嘅七家嘅金钱的消耗，还是时间，啊，嘅时间又多吼，当兵呀，无真是当兵呀，我就存钱为主嘛，因为顾好七家嘅生活，故说安尼嘅恐吓团，冇按顺利，啊，后来去年。成立的 TC 年就有这样的机会在这种拉的茶条付款，有个印尼传达流荡，有个空间来定用在一个整理过的一个私人俱乐部的这种环境啊。故说看来看去，哎，也偏过适合做一个工作室咯，然后先一步一步来，然后先行动空间，有一个人接送的这片
2: 行
0: 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2: 诶，刚那小问，你刚刚讲到没有录啥群啊？就是最一开始的时间，你成立就是一个
1: clubhouse 的建房，
2: 嘿，你成立的时间，这时间参加给你不会多吗？
0: 哦，青岛，而且 clubhouse 的冒充 meta 的平台，伊个演算法系哈自由的，可能落实没冇群用，故说 clubhouse 的存时间，唔单止台湾的客家人类。啊，有青岛嘛，跟马来西亚吧、新加坡啊、印尼啊，啊还有爱摸上高的地方的英国的，
1: 哇，
0: 米国的，啊米国的，它都系可能几七家 T 一推出 T 的啊 T 二推，英国的那还有独多各种 T 西推的，
1: 哇西推的，
0: 嘿啊，佮就真是福卡都讲哈法，佮就平常时就英文嘿母语嘛，佮就会英国人啊，啊唔过佮本身系客家，佮说佮唔晓得。讲普通话，佮咩唔晓得看粉丝，但系佮晓得讲客家话。
2: 哇，
0: 鬼贴片，嗯，故说我眼镜是有打开了，咩，我的视野又被打开来了。客家人啊，汉语其实唔单止纯粹睇睇中文时间、汉语的时间，其实还有青岛用一个西国师以外的客家人纯粹睇睇时间好。
2: 哇，真件不知道讲诶，讲客家话，真件可以到啦，其实你。冇读到听听语啦，
0: 嘿，咩今年可能咩唔很七家很多客家呢，今年有七家的恩苗，嘿，从越南的很多矮人，嘿，今年就唔会讲七家客家呢，安尼，故说，假使爱请到几多客家世界的东西，可能还爱有其他的语言咯，
1: 嗯，哇，你谈起来真紧嘿。有上时阵，伊迄感车也还妙如暗房片，怎么有做在爱可能开一只合法的间房，就全世界人做在落来打最鼓，爱怎有机会来去抵到一年来英国有客家人、美国有客家人，还有其他的地方。
0: 没错，虽然可能今年某变奏，可能他太聚落，他可能都是很分散的安尼。不过其实一年。最初我还一年有保留，今年睇一胎、两胎、三胎有保留下来，今年将会有认同自家的客人，还是客家人。
1: 嗯，我刚刚讲到做嘛，我有只空间，哎呀，就有较了解，因为本来系社群的交流多。

0: 太甲看呢，哎呀，他做的自由来戏的啊，自由做的见面呢。古说罗罗应该系香港的先有一只梯房本太甲来，嗯，甲他上到一种比喻，系八公下一样的，跳拜年的八公下。
1: 哎，先来错了，
2: 先来错了，客气啊，咪跟侬做得啦。
0: 人来诶，上来看做物嘅事情。
1: 嘿，
0: 应该本来咪香港用一块事就上来做嘅恐吓团。因为当萝卜开始关心也是可能自己做亚爱的想要搞自己的生意呢。
1: 哦，因为我亚哈可能还没实力做的用生意啊，不管是钱啊，那嘛给自己的生活都没按稳定。嗯，啊，不过我做的先去服务配的生意的呐，而且按的上诶，
2: 自己还中意生意呢。
1: 系啊，
2: 哦，
1: 而且我因为亲自恐吓团。亲那个家长的角色没过重要，因为提到客家文化，还来讲俺们汉人的师太传承地度，亚哈做亚位的人，其实今年是最传承的嘛，就那个断层的开始。故说亲到家长，今年七家咪会有安尼机会去学下法，今年系同新年嘅，真是恐吓去学，一个亲子恐吓同俺嘅期待，唔系讲家长带着很多小朋友，他们小朋友共学，系真是诶家长同嘅新年系恐吓来学。
2: 嗯，其实嗱，这个也是认同亚基法，因为过度嘅新年亚哈地学下法，系提学高时地度。睇好高地不会好嘅，好好啊咧，故意不卡，哎，要讲反你嘅。故说因为其实因为佢就冇嘅合法嘅环境。故说假使讲有嘅共学共学团的话，安尼对亚嘅开始，因为就做得老亚嘅合法对家庭开始来讲。
1: 系、嗯、啊，一推嘅家长啊，可能三十岁、四十岁，今年四十时间冇乡土语言啊，当然咧。两千年呢，好搞黑有乡土语言课，
2: 嗯，
1: 啊，今年可能是最出家本帮黑神马嘅吉台，
2: 错，
1: 古说今年，嗯，今年咩地啊？文化归重要啊，不过今年七家都唔晓得，我用办传承多少年嘅，古说我想讲，哎，我要按你嘅能力，我改很远两睇，让你一推乌卡汉语讲黑话嘅环境，本来好嘅多。故说爱上会去分享安尼个资源，爱学习个过程，还一个爱去了解几多无穷用体系个文化个知识，还你上会分享给大家。
2: 跟安尼真正去做一件事情，个时间唔多多个嘛个问题。
1: 哦，系啊，其实就会浅呐、啊，因为虽然讲嗯，当然不会抢大家，可能多多少少会搞一下报名费，不过还。你这个会先垫啊，因为你主要重听，你这个会先有钱去铺资啊，阿妈给，故说对一个南边鸟的台湾上来讲也很麻烦，而且爱各位做的各都是社群经营，那用如何嘛给写文案哪做图啊，但是爱 video 去处理其他那种所谓的行政的东西，其实就。占掉更多的时间啊，就无法出好好转型经营诶，社群嘅东西同大家安尼有互通有交流安尼。故说对我讲啊，一旦你爱来做一个，暂时无法出，而且爱某一个固定嘅空间啊，爱我去主创体啊嘛嘅。故说爱认为一下，爱有一个实体嘅工作室嘅空间，虽然那个文件无暗示他四年嘅，但系爱觉得每一个开始啊，至少爱听下来。嗯，有一个劲的感觉，
2: 有一个假的感觉，
1: 嘿，停下来啊！
2: 嗯，
0: 佮亚哈一只空间，嘿，唔讲系对今年还是去年开始的？
1: 去年
0: 哦，去年开始组，开始整理啊！
1: 嗯，
0: 因为都前一包的张友讲开幕式嘛，
1: 嘿，我们从哎有抢到主持人来人家开幕个，又不爱抢到哈，又不爱抢到哈，后生吼，
2: 那么黑到，那么黑到，
1: 不能批熊，不能批熊，
2: 哈里巴，哈里巴张老师，
0: 罗罗形容他家工作室还蛮感觉，
1: 很艺术。其实平常工作室就会爱去个办公室的，因为爱无去公司上班嘛，爱就去个有一个空间同生活安尼水母个空间，我分开来啦，无你的作息会乱掉，嘿呀、啊！故说 T 铺爱有一个很专心、很纯粹的工作个 T 房，因为大天楼安尼啊 ，T 呢咧就会爱有朋友来啊，因为爱就改到下。嗰度沙琪嘅街吧，咪嘅我要嘅空间，本大家好好坐下来，来参详来讨论啊。 呀，太感。

0: 啊，如果唔咩太好上诶，会上钱嘛？佮就水菜去逐步佮素菜安尼勉强。啊，现在黑沙飞拧似的，其实无按方片啊，本人来当诶，水母佮素菜，系、啊，故说我有一间，他真实嘅。从合一个空间落去就推太干。
1: 你应该上白戏真嘅系，规间咧全部都系人。不过有看到啊，可能我有睇可能客家嘅相关的书啊，也系讲一种有海报啊，还有其他桌游等等，就是熟悉当多客家相关的东西。
0: 系啊，外面冇调试去熟悉吧，就会慎重嘅路风就累积越来越多按你嘅相关的东西，关去参加嘅客家台戏啊，就会送一啲东西就。嘿啊，米拜，我咧想讲，我咧监督咩，我上铺咩个多嘛，个数标唔拢诶，我咩有其他诶素材标要丢东西，咩出得拿出来本大家看啊，嘿啊，就同大家分享，今年可能你人一七年有嘛个客家台飞啊个时节，都多嘛今年，咩本来会上起来啦，嘿啊，就看到诶东西，想讲，今年我对客家诶认识系嘛个，我今年对客家诶认同系嘛个，就。没系亲口嘅对起家嘅那种回顾啦。嗯嗯嗯。
1: 佮沙下来也还有一只空间呢。嗯，也还讲爱先本人来嘛，除非都要人都得去聊，其他还有乜该准备上爱做嘅事情嘛。
0: 有啊，我呢，哈哈哈！多年经验，美国很远，有你先到1815年嘅桃园市政府强年 Q 嘅强年跳呢杯用沙。永续团队的结吧，古说，因为那个空间是在印尼传统的流动啊，印尼没有客家呢，而且个跳家个跳家娘没是印尼的客家呢，古说我就想讲，俺能做的将客家变成的一个同心圆，俺能去牵连牵线，总拉同印尼。两国中立国还有印尼国然后来做那个主题故事像一部分哪像一种的传统那一溜流台北上来都不溜然后那个流台的楼梯间都在做一些艺术的策展嗯啊天意呢然后工作室其实贵是他做一个比较封闭性的聚会因为他认真呢比如说就会爱讨论啊，工作坊嗰种爱做事情，唔会本打扰的，有你行来行去。
1: 哦，真嘅，我行到按古动区。
0: 哦，系啊系啊，我就有嘅做事嘅啊，你做隔壁嘅，可能有位陪你人行来嘛，就冇按一个比较不会受打扰的空间去参详去做一个工作坊。故说，睇永续团队嘅计划，天呢咧咪爱做一个工作坊，请大家来下。一个中立饮食的期刊啊，中立是一个传统的客家种，又个特别的是，其是个小的那种都市型的客庄，嘿，可能其是一个上司啊，南投演的最重要的那种城市那个中心，嗯、嘿，古时候啊，人家想哦，种啦对弄白嘛，个客家种的料理啊，客家传统，还有个你是不是点种的炊宝点？因为你说搬家西点嘛，去听版的都听得到的
2: 哇哇，
0: 啊、
2: 暗风片，
0: 还有暗风片，你家亮点哦，跟一个刘妈妈，还有一个三国店，今天就开在隔壁，啊，亮点都做你是不是点做的？嗯，就想说哇，总让你过不是版的呀。
1: 西酒安泰要开，从麦当劳穷人开，你是不是点做？
2: 总唔得输啦，一间开，当一间要开，你是不是点做？
0: 系啊，就看根本你曼宁二十那间，系啊，故说还有。青岛嘅东南亚嘅你嘛，有越南嘅，有泰国嘅，有印尼嘅。其实今年咩睇菜体贵叫吃食有咩有意思面？今年形成嘅睇中拉茶条，今年形成嘅很稳定嘅一个经济商圈。然后有几飞去去前站看，茶条前站有两三家银楼都越南人开咧。
2: 有有有，大伯去那贵岛嘅。以供应的第一片，
0: 嘿啊，今年个经济是消费能力也是很强的呢，嘿啊，某sale coin 哦，嘿啊，古时候爱睇咧后张，嘿主要嘿印尼尼哈多的素材，古时候就杜好，就印尼客家还有台湾客家种，那客家给连接，就上个来吃看啊，就来请那种。可能新二代啊，还来讲印尼的后生你，客家的后生你，可能对 饮食吃的东西出发。

0: 落去慢慢的浸到自家的文化认同，希望是引导大家去想亚个东西。
1: 我知道一般的人提到印尼有哈家你算起一腔诶，跟印尼哈家你生嘛该，我都可能没梦想过。嗯，
0: 其实就会有青岛菜体的变化，比如讲今年做的拌的啊，还有各种甜的拌的，今年会用那种椰子的椰粉的东西，哦、就菜体的东西啊，买强色的，嗯，有时间会包那种强色的皮嘛。啊，台湾就强势的感觉就捏，啊，俺的虫子用拍条工草，啊，等于隔片几人就用香兰，嘿，香兰叶冲按的。古时候，睇咧印尼个料里面有个很多珍多冰，一个绿绿的饮料，几人就用香兰，香兰做的。啊，俺就想讲，啊，假使来做一个创意的特色料理，啊，个香兰温度，个捏。穷用很强势的嘛，伊做个增多冰，湿皮落会变到牛板，啊，就想要来做可能按那个事情，大家来脑洞大开啊，
1: 来一个混血的版本。
0: 冇错，冇听错，贵好吃做的新变做新的产品哦，你可以给片卖哦，还是存台钱，
1: 点都存一存台钱，
0: 对呀，
1: 逆输出一下，
2: 还记得有，你们应该一从前一两年有看过有人去做。缅甸街嘛，因为从总佛运佛这片，上面有这种东南亚的人比较多的区域嘛，就有我看过一本就泡泡的没冲插枝，给注意采访这片的奶茶店，对他专题归本就是奶茶呢，
0: 是啊，那是嗰度总啦做的有一个食物主体的一个期刊，你吃听安尼分记录下来，
2: 说的东西咩，那是做。较容易本太搞落去接书，
0: 对啊，俺杜浩俺呢就现成的传糖就提呀 ，nickel， 你能先你轮，你就会先皮都上面，故说吃个东西啊不，嗯相当呢，啊你吃过诶，还在慢慢来都流荡，
3: 慢慢都慢慢行松，
0: 慢慢是行松，因为由浅入深，俺来给文化对发呢。
2: 给啥好了一件事情会。用的来开始咯，一下有乜嘅计划做啲分享嘅。
0: 哦，其实应该差唔多四年半过后，应该会开始来拍你嘅工作坊嘅东西，就大家做啲来关注眼咧，哈哈哈！当年嘅粉丝专业，还有个沙团咪做啲，其实拍法同嘅时间会来通知大家哦。
2: 大家系有兴趣想要来。可是来去参加，也是讲想要去抽掉诶，就要注意哈、哦。跟面个就提到，其实罗罗对上礼拜谈到亚哈太感没提到咯，就是、那个、
3: 斜杠还要赏你，
2: 那个
0: 开单还要赏你，
2: 开单啊，可能开一下几单管，没啦，就应该之后去我去吃当多个有兴趣的事情，有去发展啊，故说。还有谈讲音乐一部分，咪系有，就系有从事也相关的创作，系冇？
0: 冇错，除咗哈哈哈当年嘅工作室，也系有另外一个景阳嘅艺文团队，叫做 Kid 数字乐种 Popo G Music。啊，我去年有先做一个校歌的计划，我睇平真优一眼。做诶两条个校歌，那幼儿的课语歌曲安尼啊，今年咩继续上爱来做流行乐也得诶事情，嘿就一个从细就很好唱歌，有个名神梦个什么诶，就一直上爱唱啦，嘿啊咩冇停过，故说就得行业个音乐客家个音乐爱吃到吃有土玫瑰台同文化共用，故说爱做得有增加个嗓音个表现啊，乐器啊音乐个表现爱做得再去表达角度爱对客家文化个认同啊观察啊个想法。
2: 可是爱吃到也很多年咩音乐也部分，以前客家对也部分头年咩几年咩开始有见到见到，故说。也下来开始来做可能是一个当好的时间点，
3: 做得本人看到的时间
0: 是啊，没错，而且就刚好我的中辣的音乐工作室的

0: 好朋友要过支持去大家来做安尼个事情，故所以个专业的音乐团队，哦，爱睇咧团队个功能，下歌吧啊，下歌词还有唱歌安尼，啊，其实爱。做啊，较好诶，就嘿下歌吧，还有下歌词，唱诶部分其实一次还是要再加多加练习的。故说俺因为有一个音乐团队，安尼专业诶，大家专业分工啊，安尼来做，其实俺咩过六间安尼个发展，一个可能今年谈唔成行业，啊，今年可能俺个词，来讲谈诶爱。讲下发嘅侬语言嘅嗓音嘅部分，本件嘅上到马嘅乐器，做得去表达那个语言嘅特色，也每个其他明白大家都有某样嘅想法出现，嗯、啊，就一个爱某上过嘅音乐嘅表现嘅方式啦，每个奇妙嘅好高啦。
1: 哇，唐希啦，真见我当好高呢，因为记得有可能就是唐多给他嗓，可能因为。上多的同期之家，可能佮我嘅佮晓得咧乐器啊，佮做得上多合法也去连接到物个乐器啊，物个那一种种类嘅可能曲风等等，就会编出某样样嘅东西。
0: 冇错，因为台湾也多语言多出群嘅沙飞嘛，人咩上嘅地得讲，一个唔系汉语母语咋？看谈到还能讲看到客家，既然嘅想法系物嘅，人咩知道？因为有按你嘅想法，人能真有机会去交流下多，去沉淀去互通安尼。
1: 嗯，哎呀，上次咩话可能同朋友出去聊视察嘅啊，某组系挨到去露营，会去露营，挨到去调试装到客家歌诶，都喺歌单里面。
0: 系啊，冇唔错。一下做做的七甲冲冲半斤的汤，
2: 哇哇，下一摆就冲罗罗的歌。嗯，瑜伽讲罗罗讲到就是唔要去幼稚园，就是冲做一件事情嘛。跟唔嘅想法系两版。
0: 哦，系呀，咩个七特本同大家分享啊，嘅幼稚园嘅小朋友啊，谢谢啊，刚创账号来这个世界上，
2: 刚创账号，
0: 今年对语言冇各种语言啊，冇特别嘅英雄，还咧讲标签特别片，故说今年可能他太年，今年就想讲爱唔系客家人，爱做嘛爱学一个就。想讲唔系讨厌客家，系讲
2: 我强想法吧。
0: 我强，如果我排斥有个距离感。那唔过一下四年就会拍子一种嘛，啊就唔本嘛嘅，佢就好嘛嘅。而且佢又看唔是汉字，又看唔是拼音，总得搞几年下诗嘛。故说今年精神就会母语在学习语言的方式，今年就用糖诶，啊看人嘅嘴用蛮多，今年就吃困难又讲出来。故说睇幼稚园教歌的时节啊，可能小小的去讲解歌词的意思，去学安尼嘅客家话，佢哋嘅反应亲和，他会回应你嘛。故说你睇教的时节，咪感受到很多回馈，而且佢哋又就中意那种。有时候会来学校的老师啊，可能同佮你相处太久的欣赏，佮有些知道你的弱点，有时候会爬到你头上。但是有一个爱来笑，一礼拜看一拜
2: 诶，
0: 嘿、
2: 啊，
0: 就会还有新鲜感。他乖会谈公法，你出去的时间咯，今天那个在走廊两边那个老欣赏，老欣赏，太明显，你有没有按你喊过去？嘿，歌手的幼稚园。人家搞从过一段时间，人家就讲过，人家心情过好。虽然讲我过做是啊，因为幼稚园过做嘛，八点都四点啊，干嘛？系啊，就算个开前一暗不摸睡梦，但是你去到街边同三年相处，你会讲过，起个过有精神，阿咩哈快乐安尼。嗯，
2: 也有看到就罗罗就会分享伊即个做啊件事情嘅心得啦，还有。可能是相片嘛，相片，嘿，就知道讲，真经是一个 应该讲就会有很轻态的成就感吧，因为亚个事情就没胆枪自家听听，自家可能就吓出来，好冲过，今年来冲嘛个，亚个黑人黑钱就会同新年安尼恐吓冲走，所以呢可能一步一步从零。

0: 傲友，现在知道讲这成就应该不会过太。
1: 是啊，而且俺们结巴是十年年就结案，但是凭证又严，俺们做的是其中的分班啊本源，啊后来今年还有其他五个分班，俺多一下就来去巡回嘞咯。是啊，就明个礼拜二呀，拜二拜三都会去各个凭证有业的分班去继续搞一个一个，啊，俺们去甲看到讲，诶个月亮班的欣赏哦，哦，那个小朋友啊，有一班的欣赏高三年，啊，大家会不冲高本级啊，啊，俺有下一条个细细个俺，就是月亮班、月光班的小朋友录音咩，啊，也是下一条感谢的歌，啊，今俺就看到今就去甲就走去同今年个欣赏歌，诶，欣赏我要唱细细个俺给你听，就
2: 哇，
1: 刚刚真的是校歌那个意义真的是有样样，多一个贵个幼稚园啊，啊，还有各种各种可能。姐姐同个台板啊，有个露台的那种吧啊，姐姐鬼舞卡都会冲，古时候个台板的连冲的时间，隔壁班的弟弟会走过来看看会冲的。
0: 哦，健堂健堂也没底哦，你会冲。
1: 哎，然后踩米卡呢，我上来就讲话，哇，真是有周多安的流传，然后传唱，你看能上爱达到个目标啊，而且还是继续。哈嘿，还有贵春哟嘿，哎呀哈，已经谈超过半年嘞，我还没有觉得这两首歌很讨厌，就是听到很腻，
2: 很耐听，
1: 很耐听哎，没过七秒哎，我都还没觉得烦呢。
2: 哎，跟人想问一条歌曲呀，他都没有入红嘿。感情没到，
1: 没问题，听错情没到，嗯，但是太敢去请那个。月光白白一个转世就请了多一百提凭证有演做的两条歌一个很多细细的爱是下一个感谢的心情这样然后一个是悠悠台风是一个新发拍的一条歌啊，然后呢没做的请说吉数字我总吉数字月庄那样的 Popo G Music 没请了多罗罗欣赏版本的细细的爱和悠悠台风啊那就大家都做得去妙如风情况啦。
2: 以下的时间又过太了，要同大家讲真来聊的哈。佮今日咧节目嘅最面呢，我就空下来谈下罗罗手机多一条，细细嘅爱，跟大家好，从爱可能谈听啊，专心啊，就准备要发给我卡嘅群组，开始群发。哎，故错同大家分享一条歌曲，希望呢大家有中意咪做得继续来去妙如风来签到嘛，咪来分享本日嘅好朋友也喺我卡你。
0: 每周二下午1:05到2:00，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播出；每周四早上9:05到10: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播出；每周五晚上10:05到11: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播出。
2: 今日今日的节目就到这边，同大家讲，再来聊聊，下一集礼拜每场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Level Up 台年班上收，拜拜。

0: 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小慧的婚姻存折是出嫁那一天妈妈递到手上的，当时打开一看，发现只有1000元。妈妈说，这是我特别为你们办理的婚姻存折，以后每逢值得纪念的日子就可以存一笔钱，等到老的时候，里面除了钱还有无限的幸福。婚后没多久，小慧的先生就因为升官，还有小慧手术治愈出院，就在他们的婚姻存折里面存款。当时小慧心里甜蜜无比。不过没多久，小慧怀孕了，她和丈夫之间开始了争吵和冷漠，一成不变忙碌的生活加剧了他们感情的恶化，而那一本婚姻存折就被遗忘在抽屉的角落。没想到有一天他们竟然决定要离婚。妈妈说，你们先把存折上面的钱花光了再离吧，因为这是你们共同的财产。于是小慧取了钱，到商店挑了几件衣服，但是要付钱的时候，却突然对售货小姐说，对不起，我不买了，请你们退回刚才我付给你的钱。当时小慧脑海里想的是婚姻积蓄的来源，那些是丈夫曾经在街头大声地对自己说我爱你。小慧为这样的事存下了100元。先生记得小慧的生日、鞋号、密码，小慧为此在生日的那一天存下了300元。这些钱里有那么多幸福的累积，想到这儿，小慧不禁哭了起来。后来小慧把存折交给丈夫，对他说，你赶紧花吧，花光了我们好离婚。第二天晚上，丈夫把存折递到小慧的手上，小慧打开一看，发现反而多了一些存款。丈夫说，那上面的每一块钱都记录着我们走过的历程，我第一次发觉原来我是这样的爱你。这本日积月累的婚姻存折，即使再贫穷的婚姻也绝不害怕透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5: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4: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5: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7: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

越沉越香。哇，您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您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您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

凤飞飞演唱的《愉快三部曲》，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的序曲。上世纪的八九零年代，曾经红极一时的玉女歌手，大家还记得有谁呢？像是蔡幸娟、林慧萍、杨林、周子涵等人，他们不但拥有迷人的嗓音，更因为漂亮温婉的外表被大批粉丝追捧为女神。然而今天我要介绍的却是其中的遗珠之憾，她会填词，会谱曲，以创作型的才女闯荡江湖，国语台语都会唱，她是陈凤。不知道有人还记不记得她。陈凤是马来西亚人，原名陈秀芝。上世纪的70年代，他以创作型的歌手身份步入了台湾的歌坛，而红极一时的《你潇洒我漂亮》就是陈凤作词，黄仁钦作曲并首唱的。陈凤是一位能填词也能谱曲的才女，她以《期待再相会》一曲走红，其他成名的作品还有《异乡人》、《燃烧咖啡》、《风云人物》、君无愁等，特别是君无愁这首歌曲。君无愁是当时老三台的台视电视公司在1985年

年拍摄的武侠剧《孤剑恩仇记》的同名主题曲，就是由马来西亚华语才女歌手陈凤跨台来台演唱的。这首歌在当年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而在台湾大街小巷传唱，是许多老歌迷心中最具代表性的武侠金曲之一。《金乌愁》这首歌是由著名的音乐人黄仁钦作词作曲，当时的导演陈明华对金乌愁这个角色有深刻的要求，他认为男主角金乌愁是一位得到的回报永远只有伤心愁苦的悲剧英雄。歌词中说的，为什么心头有一把锁，偏偏还要说君无愁，歌词精准捕捉了饰演君无愁的刘德凯在剧中那种忧郁孤傲且内心深锁的孤剑客形象。陈凤以哀艳浑厚且极具渲染力的唱腔著称，虽然他是在东南亚成名，但透过这首君无愁成功的打入了台湾的市场。这首歌因为旋律优美且意义深远，后来还被许多知名歌手翻唱，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包括韩宝仪跟高胜美的版本，让这首歌的生命力延续了好多年。很有趣的就是陈凤本身也是一位创作才女，她的知名经典歌曲你潇洒我漂亮的歌词其实就是出自她的手笔。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陈凤所演唱的君无愁，还有她的你潇洒我漂亮。

1980到1990年代是台湾武侠剧的原创高峰期，《君无仇》这首歌的编曲融入了浓厚的传统乐曲色彩，搭配君无仇背负遗孤行走江湖的画面，与当时观众的偏好浪子英雄的情怀完全的契合。提到了80-90年代台湾武侠剧的巅峰，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1993年老三台的台视所拍摄的《倚天屠龙记》。《倚天屠龙记》是根据金庸所著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改编而拍摄制作的武侠剧集。这部连续剧是由杨佩佩制作，全剧共64集，由马景涛、叶童、周海媚、孙欣、潘于金等人主演。金庸对台视82年所拍摄的《倚天屠龙记》保持着相当正

面的评价，特别是对选角与制作人杨佩佩的整体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肯定。金庸尤其对饰演周芷若的周海媚是他最满意的一个角色。金庸还直言，周海媚演出的版本最贴近他心中的周芷若。他甚至感叹，早知道周海媚演周芷若，我就改局了，让周芷若和张无忌结婚。哇，当时这句话一出，真是轰动了这个演艺界，大家都认为金庸是太喜欢这个杨佩佩这版的《倚天屠龙记》。因为非常欣赏周海媚的演技，金庸在剧集播出后还亲自送了一套亲笔签名的《倚天屠龙记》给他。1994年台视版的《倚天屠龙记》之所以能成为金庸心目中的最佳改编之一，这还与这部剧的在音乐配角的角色以及情感上的成功密不可分，特别是在主题曲方面，这部被后世称道影视惊奇的巅峰之作，是制作人杨佩佩大手笔的请来了小虫、李宗盛、黄沾、周华健等大师打造了配乐。剧中的插曲包括了《爱江山》《更爱美人》《刀剑如梦》《随遇而安》等脍炙人口的金曲，都是由小虫、黄沾、周华健等所创作的。这些歌曲至今仍是武侠剧的经典。先来说《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曲，是由小虫为李丽芬量身打造。小虫看中李丽芬独特的磁性中嗓音，将这首充满古典韵味以豪迈气魄的歌交由她诠释。有趣的是，这首歌原本并非为《倚天屠龙记》而写，却因为歌词中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还有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的意境，与张无忌徘徊于江山与美人间的形象意外的契合。播出后红遍了全亚洲，甚至比主角马景涛、叶童的演技更受到讨论了。爱江山更爱美人被视为中国风歌曲的开山之作之一。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李丽芬所演唱、小虫谱曲作词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刀剑如梦》是由周华健亲自作曲而且演唱，他将金庸武侠剧那种水与争锋的霸气与繁华落尽的无奈写到了极致，旋律节奏感极强。周华健从小就有大侠梦，创作时紧扣了倚天剑跟屠龙刀的主题，写下了我剑何去何从，我刀划破长空的经典词句，歌词中反复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写尽了武侠恩怨的虚幻与沧桑。这首曲动感十足，成功塑造了该剧快意恩仇的视觉开场，至今只要前奏一响，大家就能联想到张无忌。

倚天屠龙记有两首片头曲，除了我们刚才为您播出的刀剑如梦，还有一首随遇而安。这首曲子也是由小虫操刀，小虫并邀请了一代才子黄沾跨海来演唱，黄沾豪放不羁的唱腔为这首歌曲注入了看透红尘游戏人间的豁达感。这首歌常与剧中武当的张三丰、金毛狮王谢逊等老一辈角色的命运产生了连结，展现了武侠世界中除了打斗之外更深层的人生哲学。黄沾沧桑豪放的歌声唱出了张三丰或武林前辈那种看透世事、潇洒坦荡的胸怀。

今天老歌曲旧事新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陈淑桦所演唱台式连续剧《末代儿女情》的主题曲《秦观》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二下午的4点到6点 GO GO 好时光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5月12号，今天我们要先祝所有的护理师朋友们护理师节快乐哈！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哦，会定在5月12号，源自于这个近代护理学跟护理教育的创始人南丁格尔，那么定他生日这一天为这个国际护士节，护士。

是护理师的护师哈。好，这是1912年啦，为了纪念南丁格尔对护理工作的贡献，所以国际护士理事会把南丁格尔的生日5月12定为国际护士节。那么在台湾呢，根据2010年3月18号在台湾举行的台湾护理学会国际护师节联合庆祝

每年的5月12号原名国际护士节，就是我们中文叫做护士节，正式更名为国际护士节，而且呢也把护士这个名词呢提升为护理师的层级。好，这个目的呢也是希望让社会民众心中呢能够建立护士的专业地位。好，那台湾呢具备有护理师执照的护理人员达到 80%， 那么护士执照的考试也在2013年之后停止啊。想一想齁，我们人生当中不管你到了几岁，应该一出生你就有接受到他们的帮助服务等等，真的是很辛苦齁。就是我们大概你一定是有需要有病痛的时候才会进到医疗院所里面，那么想一想当我们自己一个人这个生病的时候很难受，好，那个脸色应该不太会好看，然后他们每天呢要面对这样大大小小的病患，甚至有时候还要承接病人情绪，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工作哈，辛苦了。好，也希望呢你这个有机会接触到的时候也能够互相多多体谅他们的辛劳哦。想想我们你家里头有病人的时候，你想我们要照顾那个你就已经觉得哇很头痛了，何况他们要面对那么多人。好，这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哈，尤其是在生病的时候大家脸色不是很好看，情绪当然也不是很好，所以咯至少呢我觉得可以在很多行为跟心情上，当我们需要这个护理人员来帮忙的时候，可以减轻一些些他们的负担哦。好，也祝这个今天护理师人员，那么今天是属于你们的节日，辛苦了，希望你们今天是有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一天，开心快乐。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桃园市政府持续推动新创国际化布局，携手全球知名的加速器 PNP 推动接轨国际计划，并且正式启动 Batch 3招募。招募期间呢，从即日起到5月31号，那么也聚焦人工智慧、物联网，还有智慧储蓄跟智慧供应链、无人机跟低轨卫星，还有永续发展等重点领域哦，广邀具有海外市场拓展潜力的台湾新创团队来参与。经发局表示，这个计划招募对象不只限于桃园的在地团队，也开放全台具有国际发展潜力的新创企业参加，透过 PNP 国际资源平台，希望协助台湾新创加速链接全球市场，同时呢，也让更多企业了解桃园对新创产业的支持跟辅导能量，欢迎具有海外拓展需求的新创团队把握招募期间踊跃报名。桃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宣布，全球知名咖啡品牌星巴克正式将桃园纳入全新 Discovery 城市系列地图，桃园首度入选，那么跟双北、台中、台南、高雄并列，成为了代表台湾城市文化的国际窗口，不仅肯定了桃园在国际观光市场的潜力，更象征桃园成功转型为具备有深厚文化叙事力的生活风格城市哦。星巴克城市杯历经30年的系列演进，从早期的写实地标到强调旅游记忆的拼贴，发展到最新的 Discovery 城市系列，那么核心逻辑在于城市故事。桃园这次的入选呢，也完全符合这个系列严谨的挑选标准，具备明确的文化辨识度、多元视觉元素跟深厚的故事脉络，而杯身的设计也不再仅限于单一地标，更透过生活化的笔触，把桃园的日常风景具体呈现，包含了国门门户印象、象征机场城市的飞机跟行李箱、族群跟在地风味，融合了大溪豆干、拉拉山水蜜桃、复兴区泰雅族部落特产桂竹笋等，丰富的人文地景，像国家文化遗产潜力的皮塘风华、珍珠海岸线上的百年白沙峡灯塔，还有见证北横公路发展的旧百吉隧道，以及四季缤纷花海旅行、冬季脚板山赏梅花、春季龙潭客家聚落鲁冰花、夏季观音居赏玩大王莲，那么还有生态丰富的大溪落羽松、生态指标跟永续旅游，除了可以到桃园休闲农业

业区跟水豚互动，在虎头山近距离观测活泼的松鼠。桃园城市碑上还会有台湾特有的保育类动物翡翠树蛙，常常出没在桃园优质自然环境的北横廊带，也代表了夜晚森林的生命力，象征城市市府追求跟推动拉拉山国际暗空圣地的认证，同时那么也守护了夜行性动物的家园，跟目前桃园大龙门跟北横旅游廊带强调了自然景观跟环境永续的发展方向。

中央今年起推动营建剩余土方全流向的管理性质，也引发全台土方之乱。那么有议员点出哦，桃园很多工地土方清运卡关，甚至连区公所发包的挖水沟这些小型民生工程都受到波及。那么都发局坦言，初期确实带来冲击，但是目前运费已经回稳，而针对小型的管线工程，中央已经采是可以采两阶段式办理哦。那么市府也已经发包研究计划，一年起研议设立长期最终去化场所。为了响应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桃园市文化局持续以城市及博物馆作为核心精神，推出了来去桃三文化小旅行的系列走路活动。今年规划了三条的主题路线，各两个场次的文化走读，串联桃园老城、中立街区、眷村园区跟文化馆舍这些特色场域，也邀请民众用行走跟体验的方式深入城市纹理，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文化的多元面貌。文化局表示，来去头那么文化系列走读活动推出以来广受好评，今年迈入第三届，也持续深化由街区认识文化，打造文化客厅的理念。那么这次活动呢，是结合导览解说、街区探索跟体验互动，还串联文化馆舍、历史空间跟在地店家，打造兼具知识性跟参与感的城市文化体验。那么同时今年还特别导入贴纸搜集机制，增添互动跟参与的趣味，让走读从单一导览转化为兼具搜集还有分享的文化探索体验。文化局提到呢，这次三条的主题路线各具特色，带领民众从不同的面向认识桃园。日本冲绳市议会在昨天率团来台湾参访，也将桃园作为访台的首站，那么是由桃园市观光发展基金会来接待哦。双边以观光大使作为交流核心主题，走访了复兴区枕头山商圈、桃园新著名文化会馆跟桃园火车站后站商圈，透过实地的互动走访，更深入的认识桃园在地文化、观光特色跟多元族群魅力，促进了台日双方观光跟城市的交流。冲绳跟桃园都非常重视，而且投入观光大使的发展，也期待彼此的推动策略分享为双方激荡出新的合作模式，也为两座城市之间的国际观光交流奠定基础。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最近呢，网络有一篇贴文，看了真的让人好感动哦。就是有个网友啊，他说他去一间连锁咖啡店要点咖啡的时候，突然发现，诶，这个店员的肚子怎么砰砰的，就是有点奇怪的砰砰的。后来仔细看，发现，诶，有看到小 baby 的小手小脚，还有露一点点的头哦。原来这一位店员他是这个前辈似的背着 baby 在上班，哇，大家好惊讶。如果是我，我也会很惊讶，因为很少看到这样子的状况，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贴文一发出之后呢，就引发很多网友的赞叹，大家都说哇，这个老板也太暖心了吧，哈，居然愿意让这个妈妈们啊，带着他的小 baby 上班，好友善的环境啊。好，这个贴文引发了25万人按赞，哦，看来这个大家都还是觉得。这样子的老板实在是很暖心的哈。好，那这个有些人就说了，希望所有的角色跟族群都可以在社会上共存，这篇实在是太温暖了。好，那也有网友也说，哎呀，这家店就在我们附近哎，这位店员妈咪的态度超好的，甚至有人问说，哎，在哪里啊？有没有可以说一下？可以个高关节，这个老板实在是太值得表扬了。好，那也有人会这个留言说，如果我是员工哈，真的很少老板可以让员工这样，就觉得这个老板人超好的。因为有时候有些这个家里有 baby 的父母临时有状况，找不到人帮忙的时候，真的就只能这样子了哈，要不然就真的只能请假啊，请假这个基本上事假你要扣薪啊。想到居然有老板愿意耶，真的是一个很友善的职场。环境哈，就是在员工有需要的时候，他愿意给一点弹性哦。好，真的后面有人回复了说，哦，这家店在哪里？好，后来那个业主也有看到，他有留言回复说，这位妈妈的工作量我们都有特别规划，其实不会安排任何危险或过于操劳的工作给他，大家可以放心，也欢迎大家来店里坐坐，感受一下我们的热情。老实说哈，你看。他只是做了一个，老板只是做了一个比较体贴他员工，真的把员工当家人，体贴他的不容易，因为让他把 baby 带来上班啊。那大家看这个贴文出去之后，这么多人看到，是不是发挥了善的循环？而且我个人觉得，好大的一波浪潮跟这个热情回应，超过了他自己打广告。对吧？所以呢，这个原来大家都还是可以体贴的啊，并没有人会觉得说，哎呦，那个我去的店里面有人带小孩上班，我有被打扰到等等。嗯，看这样的文章，感觉好温暖跟好舒服哦。好，那么多人按赞，甚至有热情的回应之下，相信呢，也越来越多的工作场域哦，只要它是不危险，相信呢，很多业主们应该也都会愿意释出这样子友善的职场环境。

今年五月报税季在五月一号正式开始，不知道这个过了两个假日，您有赶上这个骑乘吗？先自首，我还没有，感觉好像都常常拖来拖去的哦。那有的人申报完毕可以退税的话，总共有三波的退税时间，只要你符合三个条件，最快领到退税的人7月31号首波发放时间就可以领到了哈。财政部这个表示呢，民众可以透过网络报税，也选择直播退税，只要你填好银行账户，税金直接汇入户头，那前提是你要早点报哈。好，那7月31的首波领到退税金呢，必须符合使用网络或手机完成报税，或者收到税有试算书，透过线上系统或电话语音完成确认。使用纸本呢，递送税额试算确认书，必须且是在5月11号以前，把书面资料送到或者邮寄到户籍地的国税局。好，这个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哦。那第三波退税时间是在10月30，主要是人工填写跟二维条码的人。好，那在5月1号到6月1号完成申报所得税的民众，还有今年5月11号以前递交纸本的报税资料，可是却不是递到户籍地的国税局，或者是在今天才递交纸本报税的资料呢，都会在10月30号这批的退税名单。最后一批呢是明年1月20啦。那么这批退税包括了网络申报属于自缴或不缴不退，但是经过核定是退税的人。好，那么以人工填写或二维条码透过6月1号完成超过6月1号完成申报的退税案件，就是你有点点过期压线了哈。好，那线上呢或电话语音确认的退税案件，回复的时候是自缴或不缴不退，最后核定退税的，就是本来你不需要退，你觉得你自己缴的时候好像不用诶。那后来这个报税完成国税局要核定之后，发现其实你有金额是可以退，那么可是却超过6月1号寄送退税确认书而且核定退税的人，好，那这是最后一批会领到退税金，所以国家不会坑我们啊，就是要这个诚实按时的缴税。那也不知道朋友们你有没有还记得收集，比如说你有这个去捐赠啊奉献啊什么的，你的单据是不是都有拿到？那有些这个单位啊机关，他们是直接用这个网络这样子齁，你在你自己的这个身份证核定之后，你在线上就可以找得到你的这些捐赠啊什么的金额。可是有的没有哦，所以可能还是要自己记得，然后呢有些拿到纸本之后去核算一下你的某些可以这个抵免退税额是不是有符合了。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5: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6: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7: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8: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接近晚餐的时刻，如果有在做饮食控制的朋友，可能晚餐的这些品项啊，那个吃什么都会比较谨慎一点。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每天要算蛋白质嘛，优质蛋白质呢不只是我们平常熟悉的一些肉，好像鱼类啊，那么植物性蛋白也是很多人可以选，所以呢豆腐好像就是大家的首选，对不对？好，因为呢它蛋白质含量高，热量又低，尤其是这个有些吃素的朋友，可是呢要小心咯。营养师说，很多人以为他用豆腐取代肉类就比较健康，那其实他还是有几大地雷的。好，比如说像这个鸡蛋豆腐，如果他烹调

的方式错误，热量还是会飙升。还有呢，百叶豆腐的热量跟油脂也不少哦。还有人把杏仁豆腐都当甜点，这三个都豆腐哎，可是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就是这么好的一个蛋白质的替代品哈。好，那当然呢，市面上有各式各样的豆腐，好，那有些真的是蛋白质的神队友，可是有些

营养师也提醒大家不要踩雷了。真正的黄豆豆腐就是传统的板豆腐，它的蛋白质是最高的，水分也少，好，是不折不扣的真食物。好，那嫩豆腐呢，因为它水分多，口感比较细致哦，那同样的体积之下呢，它的蛋白质密度其实是比板豆腐来的低哦。冻豆腐化的呢，冻豆腐板豆腐版的冷冻版，因为它孔洞多，当然比较好吃了，因为可以丢到那个汤里面，可是你想想豆腐里面那个孔洞全部吸满了油脂汤汁跟钠，好，所以呢当吃火锅的时候放冻豆腐，可能你吃下去的就是满满的油脂。好，那鸡蛋豆腐到底是不是豆腐啊？营养师说其实它是蛋制品，它主要原料是鸡蛋，不是黄豆。当然呢，既然是鸡蛋就可以提供优质的蛋白质，不过呢大家很喜欢，因为鸡蛋豆腐它我觉得它比较绵密又扎实，所以比较不容易散掉，很多人都把它裹粉之后下去油炸或者是红烧勾芡，重点不在于鸡蛋豆腐本身，而是我们烹调的方式可能又让我们为了吃豆腐可是又吃下了很多的高热量。另外有一种叫做披着豆腐皮的加工品，就是百叶，虽然它也是有大豆蛋白，但是呢制造过程加了大量的油脂淀粉跟调味料，所以它算是加工的豆制品，热量跟油脂都偏高。所以呢当你去这个卤味摊啊，或者是要买咸酥鸡的时候，要炸百叶的时候，要小心跟慎选，它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高蛋白质而低热量哦。再来就是鱼豆腐，就火锅料里面常常有，它是鱼浆的加工品，所以是属于淀粉油脂跟调味料少不了，而且这样子的钠含量通常偏高。再来就是伪装成豆腐的甜点，花生豆腐跟芝麻豆腐。好，那它是呢花生或芝麻加上淀粉凝固的，所以呢其实是比较接近油脂类跟淀粉类，热量并不低哦，你不可以把它当主菜。杏仁豆腐它就完全是甜点，只因它外形像这个豆腐，可是它里面的成分是水、糖、杏仁风味跟凝固剂，通常泡在糖水里哦。好，另外还有就是米豆腐，来源是米浆加淀粉，所以它是全谷杂粮类加淀粉类。好，所以呢不要以为它外形像豆腐你就觉得它又是米做的应该比较健康一点。好，所以呢营养师提醒大家啦，当你拿起这个不管它叫什么豆腐，其实拿起来的时候你都要看一下它的主要成分内容，而不是看到豆腐两个字它好像就是一个贴了灯金光闪闪的蛋白质一样，并没有，或者是你真的拿起了只板，然后我每天都吃板豆腐，对啊，那重点是怎么料理的呢，那也是很重要的。好，所以呢这个油脂啊烹饪方式其实都会影响我们这个在进行饮食控制的时候的热量摄取营养摄取哦。

暑假有没有规划要去泰国哈？带小朋友暑假好好出去玩的朋友呢？好，泰国的旅游免签政策有出现重大转变了。泰国观光部在11号宣布，为了要打击跨国的犯罪，而且优化观光品质，他们计划取消现在的60天免签措施，要缩短外国游客在泰国的停留天数哦。好，不只是这样呢，泰国观光部也强调，未来入境泰国要再加收300泰铢哦，好，折合新台币大概290元的入境费。好，他们相关的法案在近期就要提交内阁来审议了。好，根据报道呢，泰国目前是针对93个国家提供60天免签的观光优待措施，不过呢，未来预计要缩短。

到三十天呢。好，那他们观光部说，泰国外交部目前是紧锣密鼓要严厉取消现行签证政策的细节。好，那么他们以前提供六十天免签，主要是因为振兴观光啦。泰国呢，对于包括台湾在内的93个国家跟地区开放免签，停留天数也加码到六十天哦。但是导致不少犯罪分子呢，披着游客的外衣入境之后，却长期滞留泰国从事非法的勾当。好，所以呢，这个泰国观光局也研究发现呢，外国游客他们在泰国平均停留时间只有九天，所以呢，即使是停留最长的，好，目前他们统计是挪威游客，他们也只在泰国平均待了21天，所以呢，他们才想要严厉哦，把停留期限缩短回30天，他们觉得应该绰绰有余了哈。对于一些观光客来说，那如果呢有实习或者医疗需求，他们觉得就应该要申请专门类别的签证，而不是滥用观光签证哦。那这个。泰国的观光部表示呢，他们初步计划要优先针对透过搭乘飞机入境的旅客进行征收这个所谓的入境费，那么也强调这个政策一定会实施。好，现在相关提案他们已经进入最后的细节敲定阶段，预计近期会交由泰国内阁来进行最后的表决。

0: 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FM 104.3 Go Go Radio。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傍晚的5:32，各国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6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各国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好，刚看到一个来自于日本的报道，很讶异耶，日本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小朋友的水壶家长可能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因为最近呢有一些这个小朋友的水壶发生了危及生命的严重意外哦。这是来自于日本媒体的报道。好，那他们说呢，很多的小朋友呢，他是把水壶挂在脖子上或者斜背在身上，好像没错哦。但是挂在脖子上不会很重吗？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的。可是小朋友水壶斜背这件事情，他们好像从幼儿园就开始这样做了。可是呢，有小朋友他就是斜背或挂在脖子上的时候不小心摔倒，然后呢结果腹部就受到重击，反而对小朋友的内脏酿成了严重的损伤啊。在日本呢，是有一名7岁的学童上学途中，他因为奔跑产生了惯性的绊倒，就挂在脖子上的水壶呢就卡在地面跟他的肚子中间重重的撞击了他的腹部之后呢，小朋友就出现了精神萎靡啊，持续的腹痛跟呕吐，最后呢居然需要接受大型手术切除部分的胰脏跟脾脏。哇，这真的有点严重了，就这等于是内出血了吧。另外还有一些病例的这个小朋友的小肠或胰腺受损哈。好，那这个虽然呢有些摔倒的小朋友他的水壶撞击腹部没有严重到要开刀的程度，可是呢有些也是甚至需要住院跟进食这样的一个治疗哈。好，最后他们去调查之后发现为什么儿童很容易因为水壶造成脏器的损伤，关键在于小朋友的身体结构，因为他们的肌肉发育还不完善，所以呢皮下的脂肪比较少，没有办法有效的缓冲腹壁，所以呢很容易直接受到冲击导致内脏受损。因此呢像水壶这样子的硬物撞击身体的某一个点，那么大人可能不会有那么严重的伤害，可是儿童却会。好，那另外呢儿童的行为特征，比如说冲撞奔跑或做出一些超出这个成人预期的动作，那么也会进一步增加他们跌倒的风险。好，那么这个报道他们发现呢，这些水壶事故有3大共同点。第一个，身体前方有硬物，比如说你的水壶斜背在肚子前面，好，那这个在肚脐附近孩子跌倒的时候，体重再加奔跑产生的动量都会集中在同一件事。第二个，水壶没有固定，因为水壶悬挂的时候就随着这个小孩的移动摆动，好，那么加速跌倒时候的重量冲击力更大。第三，跌倒的时候呢，跌倒是发生在日常生活当中，好，那比如说这种情况发生在上下学途中或玩耍的时候，除了水壶，其他的物品比如说警报器啊、钥匙包、手机佩戴在脖子上，靠近身体前方，那么也都会增加类似这样的事故风险。好，那这样子的受伤其实如果他跌倒，他只是觉得这里痛那你可能会觉得很正常，所以爬起来之后表面没有异状。可是呢，他腹腔的出血或器官的损伤可能已经慢慢在发展。好，那甚至呢后续才会出现腹痛加剧啊、恶心呕吐或者是面色苍白、精神萎靡的状况，这时候呢才会想到哎呀是不是要赶快送医啦。好，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故，所以呢像这个报道就提醒家长们，最重要的是不要把这样硬的物体放在身体的前方，所以

再让你的孩子把水壶挂在脖子或斜背了，应该放在书包或手提袋。如果不得不将水壶背在身上，建议用这个夹子或绑带，那么把水壶稳固的连接到书包的肩带，再防止万一他跌倒或是滑落到身体前方。好，那当然最重要还是要教育孩子，你身上皮皮挂挂的时候不要随意奔跑，要玩要跑要跳的时候呢，要把这样的硬物取下来，免得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而造成了严重的受伤。This is the heartbreak hotel. This is the heartbreak hotel.

最近啊，国外网友掀起了有关于皮脂醇脸的广泛讨论哦。有些人表示呢，压力过大会导致脸部浮肿跟双下巴哦。那减重科的医生说，其实这个现象跟压力荷尔蒙皮脂醇的分泌过高是有关系的，因为呢，它会启动皮肤的自噬作用，把现有的胶原蛋白吃掉，哈，所以补都来不及的，长期高压的人，你的胶原蛋白会被自己吃掉哦。好，那医生说呢，在医学中这个现象更精确的术语叫做月亮脸。那么这个特征呢，一般我们认为是会因为有些人因为这个服用药物的关系，他必须长期使用类固醇。好，那因为皮脂醇浓度异常飙升，脂肪堆积在脸部两侧跟后颈，还会形成所谓的水牛肩，一般是指这样的人。好，虽然说普通人呢，他的压力没有达到疾病等级，不过呢，如果我们长期维持在高压状态，同样会对容貌跟健康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纵使我们不断的补充胶原蛋白，细胞还是会开启资源回收的模式，把现有的胶原蛋白吃掉，甚至呢体型也会受影响哦。好，因为皮脂醇在脂肪分配上扮演搬运工的角色，它会抑制体内的代谢，重新分配脂肪，那么会把四肢的脂肪转移到躯干的部位堆积。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压力大的情况之下，虽然你的四肢手脚没有见得不见得比较粗壮，不过腹部却会快速隆起，也形成了中心肥胖的成因。好，一边听的时候会不会一边就检视自己，诶，我有这样吗？压力大大小小难免哦。你也是一个高压族群吗？你的脸可能要赶快看一下自己有没有真的像人家讲的这样有脸部比较浮肿变大的一个状态呢？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

0: 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电影《简爱》改编自夏绿蒂·勃朗特经典同名小说，描述孤女简爱在坎坷人生中追求自由、尊严与真爱的故事。它讲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个女人如何在不被善待的世界里站稳自己。简爱从小被忽略、被责骂，她学会的不是讨好，而是明白我不能没有尊严地活着。长大后，她遇见了爱情，却在发现必须放弃自尊时选择离开。不是不痛，而是比爱更清楚自己不能退让。简爱想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爱至上，而是当你尊重自己，好的关系才有资格靠近你。有些离开看起来孤单，其实是把自己找回来。箴言4:23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3: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00，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3: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行。

好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义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屯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除了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无法输我的 ID FEIPING 啵啵啵啵。我们看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好不好？跟大家问候一下，欢迎我们的丸子，欢迎金勇哥，欢迎陈明哥，欢迎 Matthew， 欢迎 Aaron Lai， 欢迎韩嫣，你们好啊，欢迎你们。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进群吧 ，Go Radio 粉团，啾啾 IDIO， 按在最终抢先看加最，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坚志哥，欢迎 Fanny， 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这个陈明哥，欢迎金勇哥，欢迎还有谁？还有我看一下，庆辉，还有王杰，对，因为大家的那个速度跑得好快，欢迎。

静怡，欢迎建志，刚刚有跟建志哥问候过了，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下，还有欢迎 We，欢迎大家，还有谁呢？我看一下，还有宝兰，还有王杰刚问候过了哈，还有海豚。欢迎，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还有基隆哥，欢迎你。好，待会如果没有念到的朋友们，记得齁，在我们的节目制作这个过程当中，记得来跟我们。

动也不动的公共汽车，你是不是大三国小的林美秀？这些歌词当时非常熟悉，对，这歌就有一点点诡异，然后有一点点迷幻的感觉，红蜻蜓的梦。然后那个林美秀后来才知道，就是那个 dancing 帮他伴舞的林美秀。好，这是我们今天1988年5月13号流行剧排行榜第20名的歌。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本周第十九名升到第十五名，往下跌了四名。这一首歌是出自于这张1988年的这张专辑《女人心》。

我曾经看过罗文跟陈淑华唱过这个单歌《那一夜你喝了酒》，而且还要演那个有剧情的剧中剧，很特别。陈淑华的歌，本周第19名，《那一夜你喝了酒》。

Aaron 那夜喝了酒真的超经典的，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请代驾，或者是把车停在，就是停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坐车回家，明天再来签。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陈淑桦所带来的《那夜你喝了酒》，EMI唱片公司制作，滚石发行。好，接下来嘉音浪流邦网交 V 奈城市自由行北投湾飞球英雄嘉音广播电台中台飞球 0.3 罗东广播电台飞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本周第18名的歌手，第14名往下降了4名，是谁呢？他在台湾的第二张专辑，张国荣所带来最好听的歌曲《拒绝再玩》。接下来联播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1988年5月13号流行剧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张国荣。

谢谢淑芬追踪。同样的错误，还没有追踪我们的，在我们的粉丝团的好朋友们，不要忘记帮我们追踪一下 TikTok 频道也是哦。还没有关注的，上面帮我们按一下关注，感谢您。还有人说令人怀念的张国荣，真的每一首歌都好好听，拒绝再玩。

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张国荣，刚刚讲郭富城，张国荣所带来的《拒绝再玩》。令人怀念的张国荣，每首歌都是有他的故事在里面哈。这是他的第二张在台湾的专辑《拒绝再玩》。接下来本周第十七名的歌，上周第十八名往上升了一名。好啦，这首歌是什么歌呢？这是出自于我很喜欢这张专辑1988年马不停蹄的忧伤，这张专辑里面所收录这首好听的歌曲，黄舒骏所带来这首歌听不懂的话。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在的脸书页面和你角色社团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你。

洪淑俊的那个词都超多，对，以前去 KTV 的时候他的歌真的超难唱，对不对？但是我们同学还是很喜欢点，好听啊，很有感觉。黄淑俊听不懂的话，我曾经

真的是听不懂的话哈，来里面歌词呢，值得大家慢慢来玩味一下。黄舒骏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听不懂的话告诉你啦，听不懂啊。哎，接下来本周第16名的歌，上周哎很厉害，也是16名哦。哇，这个真的是天碟啊，每一首歌都超好听的。当时这张专辑不知道怎么样制作出来哈。昨日的浪子，今日的巨星，明日的传奇，王杰第一张专辑《只因我爱你》，上周在第16名，本周一样在16名，每丁每当哦。怀念的王杰的歌声，应该大家很想念他，现在好不好？对不对？希望他过得开心就好。如果真的愿意跟我们一起再相聚在演唱会，我们期待王杰。轻轻

只因我爱你。这首歌是王杰作词，王杰作曲，我觉得跟王文清的那个感觉非常像。哎，王杰，只因我爱你，第一张专辑。

我们 Aaron 说这张专辑是黑胶买到卡带再买到 CD， 从黑胶买到 CD。 你有没有买卡带？卡带声音也超棒的呀。欢迎 Aaron。

0: 只因我爱你，王杰所带来的歌声，来嘉音浪联播网嘉宾爱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哦。来，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的呢，就是这个1988年5月1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所为大家安排的这些好听的歌哦。这歌真的都是在排行榜上面呢，这个大家呢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些歌，所以呢我们要休息一下，忙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到就是第15名到第11名的部分到底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呢，千万不要走开，马上就回来。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Alpha 萧亚轩。
3: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0: 大家好，我是石文斌。
1: 大家好，我是罗时丰。
2: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0: 欢迎收听费评的节目。

0: 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一家一浪雷梦杨明奈城市自由行，欢迎听众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的 Marco 同学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祝你这个今年呢事事都顺心，身体健康，这是最重要的。来，听众们，如果好朋友有生日，千万不要害羞，直接就在我们的公屏上面直接打给就直接呢写出来，这样我就知道呢可以来帮你庆贺一下了齁。感谢我们的朋友们来刷一排生日快乐，祝我们的 Marco 同学生日快乐，不过就老一岁啦，哈，没关系，我们这个年纪都还很年轻的。来，欢迎维尼 ，Hello， 你好啊。哦，真心说 ，Marco 生日快乐 ，Marco， 你要两边都看一下哈。来，谢谢丸子，欢迎丸子。好，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1988年5月13号的流行剧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了。接下来本周第15名到第8名往下降了6名，到底是多几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好多人都好会唱哦，不过呢每次想到这首歌曲都有那么一点点的遗憾，对不对？不过我们每个人都是会经过这些事情，只是它比较早经过了，经历了，不过他留下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好 ，Marco 生日快乐！动不动就说爱我，这是我们的芝麻与龙眼共同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我没有访问过芝麻龙眼一起，但是我有访问过芝麻。她是一个很爱音乐的女生，很棒。本周第15名的歌。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动不动就说爱我，芝麻龙燕所带来的歌声。好，今天老林梦娘面带城市自由行为大家所进行的节目齁，来1988年5月13号的流行剧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哦。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本周第几名呢？本周第14名上到第19名，往上升了5名诶，一次升了5名哦。这首歌一定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厉害，对不对？到底是哪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这位真的是蛮厉害的这一位才女型的艺人，她现在好像后来去了电动，是不是去了电动玩具公司啊，去当 CEO。 她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曲钱幽兰，这首歌曲香橙唱片公司制作发行，钱幽兰的青春不是真，很青春的感觉，欢迎主厨。

可爱的感觉，青春洋溢。希望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页面和你角色社团。Hello， 海豚好，欢迎小明哥。希望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分享，再分享哦。欢迎苏志玲成为我们的追踪者，你好。

好可爱的感觉，青春不是真。加油雷蒙，欢迎维尼。耶、yeah, ，这是钱又兰老师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哦！他甚至是才女型的艺人哦，又会自己制作，然后又会自己编曲，然后又会自己这个制作专辑，然后呢写词写曲都很厉害哈、哦。好，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本周第13名的歌，上周也是第13名，维持在原位，是谁呢？这就是施俊鹏老师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就是他的非常棒的一首成名歌曲。我记得是红色的封面，现在找不到了。无水的彩笔，施俊鹏老师所带来的歌声，欢迎吴淑清、严文斌，还有蓝静川、吴金莲成为我们的追踪者，还有曹花竹同学，你好，欢迎你们。记得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欢迎你们，然后谢谢。

分，欢迎淑芬，欢迎志玲，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了我们的粉丝团，成为我们的追踪者，感谢你们，谢谢帮我们分享哦，谢谢。再次欢迎文斌、静川还有淑清，晚安。 Coco 说这首歌超好听的，对呀、啊，史俊鹏老师。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朋友，我不知道是哪一位朋友，如果你在我们的 LINE 群组里面的话，你可以私讯我一下吗？寄了一大箱的卡带给我，然后呢里面真的有很多我们都可以陆续在我们的卡带音乐卡带时间跟大家来介绍。谢谢我们这位好朋友寄了一大箱的卡带，里面每一张卡带我都会认真努力的来介绍它，好，感谢你，谢谢大家。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不要的卡带还有黑胶唱片或者是 CD 的话，记得再跟废品联你就直接可以寄到佳音广播电台来，然后呢我会把它就是整理过后在我们的粉丝团的单元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感谢大家，谢谢你们。我们有听众写信来就是写讯息来说，能够把他不要的东西变成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能够变成是一个能够运用而且能够介绍给大家，他觉得非常的开心，谢谢你，我也很开心，谢谢，感谢大家哦。如果说大家呢有不要的卡带黑胶唱片或者是CD 的话，直接可以寄到我们的佳音广播电台来给废品收就可以咯，感谢你们，我们会努力的来把它变成是优质的节目的内容跟大家分享。来，欢迎小青 Little 青。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本周第12名的歌，上到第20名，哎，往上升了8名，即将要来台湾开演唱会的青春，青春，你看前面两句的歌词就是这个，那我们来恭喜高明俊大哥擦亮你的名字。

让大家期待一下，或许不久的将来高明俊大哥就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我说或许啊，大家到时候不要错过了直播哦。1988年5月13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马上还有11名要介绍给大家。欢迎廖姐姐，好久没有吃到廖姐姐煮的东西了。

太好听了，对不对？好久没听到了。擦亮你的名字，高明俊所带来的歌声，加上雷暴嘉宾带来城市自由行，北团飞九九，嘉义广播电台中团飞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飞零四点三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接下来本周第11名，1988年5月1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今往第11名，上到第7名，往下降了4名。一首好听的情歌，电视剧的主题曲，这是一位从韩国异乡来到台湾，让我们恭喜张浩哲所带来这首歌曲《再回到从前》。欢迎凯西，欢迎郑东哥 ，Hello，Long time no see。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

0: 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romance. So if I hold you in my arms, I won't dance.

0: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你可以想象一下，可能每两个家庭就有人听过 Curtis， 他的歌声真的是暖化了冰岛人们的心。随后他也到其他的欧美国家来做发展。早期他所发表的作品呢，曾经是英国古典专辑金榜以及英国 Classic FM 电台专辑榜的冠军，也成功的打进了英国流行金榜的排行榜也获得了英国唱片工会颁发给他双白金唱片的销售认证那其实这么20多年来，虽然 Curtis 不是一个发片数量很多的歌唱家，但是他曾经参与过的录音作品、歌剧的演出是非常多样化的。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这套作品是When You Say Love Me 这里面有一些歌剧的选曲，也少不了许多经典流行歌曲的再诠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妈妈

自于冰岛的男高音 Curtis 所诠释的妈妈。在 Curtis 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他的父母亲啊，可以说是对他有极大影响的啊，这样的一个存在。尤其父母亲也都是从事跟音乐有关的工作。简单介绍一下 Curtis 他的家庭背景啊，可以说是一家人都具有声乐的这样的一个表演的能力。他的姐姐娜娜是一位专业的歌剧艺人，弟弟艾朗呢也是一个男中音，妈妈 Christina 呢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出身的古典钢琴家，而他的父亲啊 Garda 先生曾经跟 Domingo 一块在世界各地做演唱。 Curtis 在13岁的时候呢，就在一出电视影集当中

担任主角，可以说是一个童星。不过后来他放下了戏剧的工作，开始去锻炼他的歌唱的一个技巧，还有进修声乐的各样的一个学士。1999年 Curtis 呢获得了在英国伦敦西区的剧场公演戏码歌剧魅影啊，并且能够出任这个男主角。在当时的演出当中，他意外发现了自己的高音演唱好像跟传统的声乐呢还可以做到更不一样的境界。随后 Curtis 呢也到了英国皇家音乐院主修声乐课程，随后他也转到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主修声乐课程。完成学业之后的他呢，也在冰岛的经纪人的建议之下灌录了一张美声专辑啊，就是像当时就是安德烈波奇利或者是 Josh Groban 开始出现，这跨界男生是很受喜欢的，所以他也效仿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录制了自己的跨界乐声的作品集啊。灌录专辑的过程是非常享受的啊，而他的首张专辑啊，就是我们在近20年前所听到的，就是 Curtis 的同名作品。其中呢，结合了意大利浪漫情歌、声乐以及冰岛独特的流行情歌的风格啊，每一首曲子呢，在当时都引起了一些讨论。今天和大家来听的 Curtis 的歌声，是他后续所录制的这张名为《When You Say Love Me》的主题专辑。接下来听到这首曲子是《牺牲的爱》。

来自于冰岛的跨界美声 Curtis 所诠释的牺牲的爱啊。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这位跨界美声所录制的《When You Say Love Me》的主题之作，接着也是一首时代的流行金曲啊。这首歌最早是由 Kenny Rogers 所唱红的啊，那么原作者就是 Lionel Richie 先生。说到这首作品，可以说是1980年代非常少见，甚至可能是唯一，就是横跨了 Billboard Hot 100 流行榜、乡村单曲榜以及成人抒情榜，在这三个榜单当中都是坐上了冠军宝座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写歌的是 Lionel Richie 啊， Lionel Richie 其实当时写下这首作品呢，是想要留给自己或是他当时的一个乐团。不知道为什么他旁人呢给他一个建议，说这歌应该交给当时正处于啊音乐表演在转型期的 Kenny Rogers 啊。我们知道 Kenny Rogers 啊是当时最火红的乡村乐界的歌手，后来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乡村界的天王，而 Lionel Richie 呢是节奏蓝调的一个传奇人物啊，所以这个歌可以说是乡村乐界跟节奏蓝调乐界的梦幻联动吧。那后来这歌真的让 Kenny Rogers 给唱红了，而 Lionel Richie 曾经开玩笑的说，他住在非常豪华的一个住宅当中，基本上就是靠这首所谓的 Lady 这歌的版税所买下来的。从音乐结构来看的话呢，这首经典的 Lady 呢可以说是结合了乡村音乐的质朴的叙事或是 R&B 的灵魂转音，而歌词呢就描述了一段全心全意的守候啊，将心爱的女人视为是那高贵的淑女，而自己呢是一个愿意为这淑女赴汤蹈火的勇士，可以说是一种老派的浪漫吧。而这种老派的浪漫在 Kenny Rogers 的带有一点磨砂感的嗓音的诠释之下显得特别的真诚。那其实好像也是在告诉听众朋友说，真正的爱情是需要时间去沉淀以及守护的，而这个歌啊，真的是成为了当时在婚礼的现场必点必唱的一首歌，而且一直到现在讲到浪漫的这件事情，讲到向心爱的人告白，这首 Lady 也常常会出现。我们就来听听冰岛的歌手 Curtis 如何用他的美声来驾驭这首经典的情歌 Lady。

来自于冰岛的男高音 Curtis 所诠释的 Lady 啊，过去我们常常会播到由乡村乐界的天王 Kenny Rogers 所唱的，但今天听到是完全不同的声音的特质啊，也真的是唱入人的心坎里了。说到了 Curtis 啊，如果在录音的这件事情上面，他并没有说是一个大量的录音的歌唱者，但是他持续的活跃在职业的乐坛，同时在歌剧在音乐剧的领域上面都有所发挥。拥有冰岛及英国血统的他早年曾经在维纳、哥本哈根还有伦敦接受声乐训练了，也是许多歌剧当中的男高音主角啊。那其实他常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到他是一个以古典歌剧起家的演唱家，但是许多人认识到他是在05年的时候，他录制了我们当时听到第一套作品集，就是 Curtis 的同名之作。但真正让他的声名远播到全球各地应该就是05年的时候，他开始进行古典音乐的跨界录音才让他备受瞩目。我们就说到了他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他的父亲呢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男高音歌唱家据闻是冰岛歌剧院的创办者之一，也是雷克雅维克声乐学校以及交响乐团的一个早年很重要的一个推动者。根据 Curtis 自己的回忆他的爸爸可以说是跟 Pavarotti 跟 Domingo 是齐名的。有一次呢，他父亲在演出的时候临时身体不适，找来的代班人就是 Domingo， 所以你可以知道他的爸爸当时在乐界也是备受敬重的一个声乐家。而他妈妈是一个英国人，是一位钢琴家，也曾经在伦敦皇家音乐学院学习。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的姐姐或他的弟弟都是在做声乐的一个表演的。其实我们要听到两段选曲呢，包括有来自于歌剧《玛塔》当中的《恍如一梦》，还有我们今天所回顾的主题专辑《When You Say Love Me》的同名歌曲。我们就一块来小小比较一下吧，当他在诠释歌剧的名曲和在诠释流行金曲的时候，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样是相同的，而又有着什么样的一个情感不同形式的表达呢？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非常经典的 Walking in the Air。 我们所送上的呢是来自于爱尔兰都柏林的歌手克罗伊啊，在他是34岁的时候带来的录音。这位歌者现在已经30多岁了，而这许多年的时间他是我们经常所提到的居尔特女声的成员之一。这居尔特女声我们又称呼她为天使女伶，而其中当时入团年纪最小的就是克罗伊啊，这样的一位歌者。我们回顾的是克罗伊在14岁所发表的漫步在云端，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Walking in the Air 的啊，非常经典的一套跨界美声的选集。你所收听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今天突然想起了在20多年前听到克罗伊歌声时候的那种单纯，或是那种所谓的纯净啊。诗人艾米丽·狄更斯曾经说，希望是长着翅膀的东西。在这个纷扰的世代啊，如果你能够听到纯净的嗓音，就像是羽毛覆盖在你的耳朵之上，带着我们去感受天堂的美好。在克罗伊出道之前啊，当时在歌坛当中呢，大家都在想着，其实孩子的歌声就是能够带给我们希望，好像孩子的歌声总是能够带来一种啊，让我们飞翔的感觉。而那个年代呢，最受欢迎的一个从小就出现的歌唱名家就是夏绿蒂。而在夏绿蒂之后啊，许多乐评就在想，会不会有下一代的年轻的歌者也能够带来纯净的嗓音。而后就出现了当时只有13岁的克罗伊，他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拥有干净而清亮的嗓音。而最令人惊艳的事情是，他虽然年纪小，但是却有非常细腻的感受的能力。他诠释歌曲的方式是非常真诚的，而他清晰甜美的歌声在这起承转合之间让许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回顾啊，当时只有13、14岁的这克罗伊所录制的漫步在云端的经典的专辑。其实我们要送上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Vincent Starry Starry Night。

今天在倾听音乐奥妙人生，聆听跨界美声的主题时刻呢，咖啡猫为大家选播的歌曲，哇，都有一点年纪了，但是都是经典中的经典。经典之所以可以持续的流传，就是由不同的时代歌者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啊。我想这样的一个行动也验证了所谓的经典永流传的事情。我们和大家来聆赏的是来自于爱尔兰都柏林的美声歌手克洛伊·阿格纽，他早在13岁的时候发表的首张个人专辑就叫做《漫步在云端》。其实当时他发表这个人专辑过后没多久大概在14岁他就加入了天使女灵这个 Celtic Woman 这样的一个团体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的成长背景他父母亲都是这个表演界的名人，像是他的妈妈就是一位非常知名的艺人阿黛尔·特温克金，而他的父亲则是爱尔兰的双簧管名家 David Agnew。很小时候的克洛伊就喜欢在舞台之上唱歌跳舞据闻他出生大概不到满月吧，好像只有4礼拜就出现在妈妈的电视节目当中，而6岁的时候呢，就在国家电视台首次登台演唱。1998年当时他代表爱尔兰在埃及开罗所举行的首届国际儿童歌曲大赛当中获得大奖，而1999年他也出现在 PBS 电视台跟许多的歌唱名家一起合作演出弥赛亚。2004年他也进行个人专辑的一个录制随后就被选为我们刚刚所提到的Celtic Woman 天使女灵这个合唱团的一个创始的团员。当然我们也很好奇，我们过去也介绍到许多在小时候就展现歌唱才华的这些表演工作者，长大之后的他们是不是持续的留在舞台之上呢？那过了20多年之后的现在，这个非常喜欢歌唱、喜欢表演的克洛伊，依旧是活跃在歌坛当中。持续来听到这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耶稣无名所仰望的喜悦》。

来自于爱尔兰的歌手克洛伊所诠释的耶稣无名所仰望的喜悦啊。那么曾经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克洛伊参与在 Celtic Woman 天使女灵的活动当中，他大概参与在这个团体有14张专辑的录音，以英文、爱尔兰语、拉丁语、日文、意大利语还有德语来演唱歌曲啊。而且这些专辑在全球销售成绩是超过800万张，是在世界音乐排行榜当中老是在这冠军位置的优质的一个团体。你可以想见啊，这个 Celtic Woman 的人气是很高的，他们行遍了世界各地重要的一个音乐厅，为数百万名的歌迷来献唱，也参与在电视节目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颁奖典礼。像是克洛伊就曾经回想啊，他在20岁之前就曾经在三位美国总统的面前来做演出，包括了克林顿、布希以及奥巴马。他觉得这都是他年少时候非常珍贵的一个经验。而到了2013年之后呢，长大成人的克洛伊觉得自己应该要

更多的去多方尝试啊，决定单飞。那在后来的时间一直到现在，他的演出行程都相当的忙碌啊。朋友们有机会可以 follow 一下他的演出的讯息，或是他最新的一个录音作品。那么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啊，也非常的经典，《To Where You Are》。

今天和大家再次来品味爱尔兰的歌手克洛伊的他在小时候的一个录音啊，现在他大概是36岁的一个年纪，而且持续的在发表不同的音乐作品啊。那么也有一段时间他又回归到自己非常熟悉的Celtic Woman 天使女伶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啊，像是他在去年2025年所发表的苦乐参半，也有很多，也有一些他身为一个成熟女性之后的一些对生活的观察，对人生的窥探等等啊，非常值得大家细细的来倾听。不过不论他发表什么样的一个音乐类型啊，许多人一想到他就觉得他是爱尔兰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那爱尔兰音乐对你来说是有着什么样的一个聆听的经验呢？那对于这个克洛伊而言，他曾经提到爱尔兰的音乐的特质，那种站在大草原之上的

宽阔或是一种疗愈，好像在他出生的时候就跟他的血液是一同流动的。他说回想爱尔兰祖先的一些文化的传递啊，这个音乐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即使是在人生很艰难的时刻，爱尔兰人只要唱起歌来或是弹奏起诠释起他们的民族音乐，就会得到一种慰藉。爱尔兰的这个民族也几乎为所有的生活大小事各种的情绪写了歌，好比说你最能够想象有情歌，有歌颂土地美好的歌，也有喝酒喝太多的或是太忧郁的歌，或是关于饥荒的歌等等啊。那甚至对于啊这个克洛伊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他小时候听到的一首爱尔兰的民谣是跟挤牛奶有关系呢。但是爱尔兰民谣的这种淳朴，他希望用他一生的力气来做推广。今天和大家回顾克洛伊啊13岁时候的录音。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所听到的歌曲是 Someday。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00。
2: 以下请您收听节目与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直播，桃花源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所制作的粤语节目。

0: 现在时刻晚上十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

历来，我觉得写得很有道理，很棒。在这里呢，也来跟朋友们分享，人的好运从哪里来？一，从好身体来。有健康的身体，才是能够有好好的努力奋斗的这个本钱。这真的是感同身受。常常如果我们在生病的时候，头脑是很难清醒的，但是如果有好的身体，好的健康。

有好的观念，也就能够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好运从哪里来？从好脾气来。坏脾气会破坏人际关系，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也跟情绪很有关系。当情绪一来，脾气一来，很多时候人真的是很难理智的说出对的话。

候，我们的表情是连自己都觉得不是很好看。微笑是会传染的，微笑也能为我们带来好运。好运从哪里来？从好的言语来。好话一句三冬暖，恶言半句六月寒，和气生财，好运常在。敬人者人恒敬之，只是一味的抱怨或者是说不高兴的话，其实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恶言恶语更是会伤害到人，也是所谓病从口入或从口出。所以有好的言语也能为我们带来好运。好运从哪里来？从好行为来。有正确的人生观，也能够带来正确的行为。懂得知足、满足、感恩、惜福，懂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好行为也能为我们带来好运。好运从哪里来？从好的关系来。好的关系是需要培养的，也是需要用心去营造的。与人真诚相待，情感的投资得到的回报一定是超乎想象的。有健康的身体，有好的心眼，有好的观念，有好的脾气，有好的表情，有好的言语，有好的行为，有好的关系，都能够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就跟朋友们分享关于好运，也祝福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能够欢欢喜喜，有健康的身体，有好的心眼，有好的观念，有好的脾气，有好的表情，有好的言语，有好的行为，有好的关系，有满满的好运。

0: 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歌唱是人心最好的抒发，美妙的音乐也是人与人之间最奇妙的沟通连结。人的声音是最能够直接被使用，也是最纯真、最自然的心灵对话。最近刚好有机会有多一点接触了关于阿卡的音乐，想到前几年有一次，就带着一群爱唱歌的孩子们，我们就组团参加了一个阿卡合唱比赛。孩子们非常的用心他们很期待能够参与这样子的一个上台的机会，很用心的预备。但是呢，这个无伴奏的歌唱真的很不容易，这个人的声音要唱到准，在这个和谐当中你还能要能够稳定住自己的声部，再加上没有就是有乐器，没有乐器可以帮你确认你的音这个音准的这个部分，这个无伴奏的歌唱也是合唱一个很大的挑战哦。那么当时大家也是为了比赛很努力的练习，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到了快要比赛的时候，我们接到主办单位的通知，说我们可以去试用麦克风。啊？什么麦克风？我们不需要麦克风啊。而且我也是完全没有概念，不就是唱无伴奏的歌曲，无伴奏的合唱，为什么要用到麦克风？然后我们也才发现，原来它是规定每一个人都要拿一支麦克风来上台演唱。哇，这不就是真的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在合唱，在一般的合唱里面大家是可以互相的平衡，互相的就是有些人可能比较不稳，另外一个人很稳，那么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融合里面呢，一些小小的瑕疵就可以被掩盖，一些很棒的这个优点呢也可以被展现出来。但是如果是透过麦克风，特别是每一个人都要拿麦克风的时候，我真的很紧张，因为每一个孩子的状况不一样，那么这时候真的是麦克风非常的诚实哦。好的坏的都完完整整的就会呈现出来。后来呢才弄清楚，原来我们报名的这个无伴奏合唱比赛指的就是这几年开始在音乐界串起流行的阿卡。比赛当天我就真的发现我们真的是跑错场了，全场的歌手，全场的演唱团体都是演唱流行歌曲，而且也是需要用到音控来控制声音，还有人声打击 Vocal Percussion。 那么我们这一团呢后来被称为天使团，因为我们用我们熟悉的美声法来歌

唱，那么这也是这整场比赛组合里面唯一没有使用到人声打击的一团哦。其实当天我是有点担心，因为呢怕参加比赛的孩子们不适应，我自己也很不适应。虽然在比赛之前我也一再的跟孩子们分享，本来音乐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形式，那么这一次的经验也会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是全新的体验，抱着开放的心态好好的享受我们的音乐与歌唱。那么那一次呢也真的非常感谢评审团给予我们金牌的鼓励，大家都很开心也很感动，那也是一次非常美好的经验。

我们欣赏到这是 The Swingo Singers 他们演唱莫扎特的作品 Ave Vorum Corpus， 那么这也是我心中一个比较经典的比较像是我心中的无伴奏的歌唱合唱的形象，就是完全的是人声，那么和声非常的优美，那么在这个经典的这个风格当中呢，去感受到纯人声的美妙。好，跟刚才在前面跟朋友们分享我们参加这个需要用拿到麦克风的这个阿卡的这个合唱比赛呢，惊喜的一个体验。那么我们都知道无伴奏的歌唱 a cappella， 它原来就是一种叫做是在教堂的风格。那么它指的就是无伴奏的合唱或者是重唱，那么用这样子来创作的乐曲。那么这也是在教堂音乐的一种形式。无伴奏一般我们的解读就是不需要伴奏的人声音乐。但是到后来这个无伴奏没有乐器伴奏纯人声音乐呢，开始也被组合来重新编排流行音乐。那么像是国王歌手史文格歌手，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The Swingo Singers，

还有之前我们也有分享过 Texas Pentatonix New York Voices， 这些都是当今在全世界非常知名的无伴奏的演唱团体。那么在台湾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 OK 合唱团，像这样的演唱团体在这些年来就开始又衍生发展出另外一种演出形式，也就是要拿麦克风做一些不同的音效，而且这样的合唱歌声是透过麦克风来做效果，然后产生一些不同的音响还有声音的感觉。那么当然这个跟我一直所学习的经典的古典的这个合唱呢，其实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这一次有机会就是去参加了这个阿卡的这个师资训练，那么在当场呢讲到这个阿卡的这个歌唱方式的时候，我看到老师列的第一条他就写要滑音，哇，当时我真的很震撼。那跟我一起上课的另外一个朋友呢，他就看了就一直笑哦，因为呢我们在合唱团里面呢，我们都一再的告诉孩子们是不能滑音，音符上写什么你就唱什么，我们就会说不要溜滑梯，是搭直达电梯，就是点到点，不要有任何滑音，除非是乐谱上有注记。那么这个就是很多很多的方面，其实它很多的原理是相同的，歌唱的方式，歌唱所需要用到的呼吸，歌唱所需要用到的身体肢体的一些表达，那当然就是一些基本的原则是一样的，但是呢在歌唱的分享在歌唱的表达，还有在整个的使用的方法，还有歌唱的方式很多很多，因为当然透过麦克风你的声音就不是直接的送出来，而是可能会因为麦克风的一些调整声音就会有一些的调整，这也是一个很深的学问。我当然只上了这样子一期课程，也只能够说是认识了一些比较表面的东西还需要再多一点的认识，再更多的学习。

跟朋友们分享关于阿卡的音乐。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是由 The King Singers 他们所演唱，那么我们听到很多国王歌手他们纯人声的部分是非常的美妙的，这个和声还有每一个人的不同的声响，哇，在当中融合。跟朋友们介绍这国王歌手呢，这也是早期我最早认识的一个无伴奏演唱团体，那么他也是在世界上非常知名。他们当年推出来的时候，真的是也造成全世界的一个大惊奇，就六个人。那么这六个人呢，可以不要用任何的乐器伴奏，但是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整个和声效果是非常的丰富，是非常的华丽，非常的这个让人感受到饱满的和声，还有在当中各种巧妙的变化。那么这也是所谓的阿卡跟一般合唱团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它的人数是比较少的。那么每一个人呢，都需要有非常精准并且有非常特别的一个呈现。那么因为在合唱团里面人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人多的时候就是做人多的事情，那么大家可以互相的有一些在声音上的彼此的协调。那么在阿卡在这个无伴奏人声合唱的里面呢，每一个人就是这么少的人，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相当精准，而且每一个人的特色还有声音在整个音乐的呈现表现出来的时候，都是会有很多的凸显会有很多的表现的机会。那么这个国王歌手合唱团 The King Singers， 那么他们当年呢就是用他们除了演唱之外，包括他们的身体啦手口技就是模仿各种乐器的声音，制造一些非常有趣有意思的效果。那么他们的演唱曲目呢，也从非常经典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歌曲，那么一直到像是歌剧序曲啦，或者是圆舞曲，还有包括宗教歌曲一直到法国的香颂，还有各国民谣电影配乐，到后来的流行歌曲，就是会有各种的就是非常宽广的一个音乐的表现这些音乐的呈现呢，他们所演唱出来的也真的是在全世界造成了一股风潮。那么这也是最早最早我认识的无伴奏的这个演唱团体我当时心中对于阿卡

Please do by near。那么这一首是非常经典的古典乐曲。那我们所欣赏到的，这是史温格歌手 The Swingle Singers 他们所演唱的。那么在这首乐曲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 Swingle Singers 他们以他们阿卡的整个的编排有一个独唱，那么其他的不同的声部，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个角色，那么整个营造出来的音乐的氛围跟整个和声带出来的这个感动和谐的这种整个音乐的安排哦，这就是一个阿卡的魅力。我想在这样纯人声的演唱当中，在这样的音乐的呈现当中，也是带给我们非常新鲜的，非常深刻的，从心里发出来的这个感受。那么所谓的 a cappella、我们刚从教堂的这个声响发起，那么发展到后来大家会说它是一个无伴奏的演唱，那么其实呢严格来说它也不是真的没有伴奏，那么它是以人声来伴奏，它不是以乐器来做伴奏，而是以人声来做伴奏，就是纯人声的演唱的一个形式。那么这一首 Beast Do My Mirror， 那么在一些我们也可以听到在声乐里面的独唱曲目也经常的被拿出来演唱，那么这是巴哈的作品，那么这旋律呢也是从巴哈的一个歌剧叫迪奥梅德斯里面出来的，那么相传说这首歌呢也是巴哈写给他的第二任太太第二任妻子的一首咏叹调 Beast Do My Mirror， 那么这也是一个巴洛克音乐，那么这也是巴洛克音乐风格有温柔深情的一个展现哦。那么讲到史温格歌手，那么这也是早期开始我接触到阿卡的音乐非常重要的一个演唱团体，那么他们也很多次来台湾演出，每一次他们来演出都是造成空前的抢票只是一票难求。那么这史温格歌手呢，他也是在60年代成立的一个非常早成立的这个阿卡的演唱团体，当时呢就是由爵士音乐家华德史温格他所创立的这个男女混声乐团。那么前面呢我们所听到的国王歌手他是全部都是男声，那么他也有固定的组合，那么在史温格歌手呢他是男女混声的一个乐团，人声乐团早期他们就是八个人为一组，就是有固定就是以八个人为一个呈现，那么所以我每次看到史温格歌手就是这样的组合。那么最早他们带给全世界的这个音乐的震撼的这个就是其实他们演唱巴哈的音乐，那么巴哈的这些美妙的非常经典的旋律还有歌曲透过他们以纯人声的整个的诠释，哇，真的是带给全世界非常耳目一新的全新的声音的响宴。当时呢其实他们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他们就用这个巴哈的键盘音乐做他们的试唱练习，哇，发现这个史温格歌手非常擅长的爵士音乐的摇摆风格竟然跟巴哈的键盘音乐是不谋而合，于是呢他们就在不变动这个巴哈的谱，巴哈原本所写的这些音乐不变动任何一个音符，那么他们用拟声法，那么用爵士唱法来诠释，哇，非常成功的就把这个非常困难的巴哈的器乐作品诠释出来。当时呢他们也说服了这个非常著名的飞利浦唱片公司为他们录制一张巴哈的人声器乐专辑，那本来是想说送给

亲朋好友当作是一个特别的耶诞节的礼物。哇，没有想到这张专辑不但意外的大受欢迎，是成为销售榜上的冠军，还得到葛莱美奖的最佳合唱专辑以及最佳新晋艺人的两项大奖。那么全世界呢，一夕之间就认识了 The Swingle Singers。

我们所欣赏到 The Swingle Singers， 我们从他们的非常精准的每一个人精准的这个和声，还有在整个节奏还有整个音乐氛围的营造上，要用人声来呈现器乐所展现的这样子的风格，必须要每一个歌手都是有相当好的歌唱的技巧，还有音准，还有他们在音色还有整个声音质感的协调上，所以在整个团员的甄选还有他们在整个练习还有配合的部分呢，都是相当的严格。当然阿卡的演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之一呢，就是可以很多的与听众来互动，在舞台上四个六个八个十个这些歌手们，他们在演唱的时候不管是在服装的呈现还有舞台的风格还有演唱还有每一个人的在舞台上的活泼度跟听众的整个互动，阿卡的呈现是可以有更多丰富的更多元的来做一个呈现。那当然近几年在合唱，那么近几年我们也看到很多合唱团有更活泼的包括又歌又舞又演，那么在舞台的整个风格的呈现上也有一些的转变。那么在阿卡的舞伴奏演唱的这一个部分呢真的也是让我们再一次又一次体验到更多不一样的音乐的多元的呈现。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里呢，其实都还是在比较早期的阿卡的呈现。

线。那么近期的这个阿卡的当然我刚刚前面有提到那个vocal percussion， 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学问，非常非常的难哦。虽然他们会有讲说什么然后就我自己做的非常不像，那么这个是简单的整个包括在音乐里面的一个节奏就是人声的打击的大鼓小鼓，还有各种不同的节奏乐器，或者是在演唱的时候由人声来模仿器乐的各种的声响哈，噔噔噔噔噔，然后就是刚才我们听到有像拨弦的乐器啦，好，就像我们前面所听到 The King Singers 有一首我是选播放他们是有加上钢琴以及 double bass 的这个演唱。那么在现在呢，编排整个阿卡的音乐的编排上，这些乐器都会被改编成人声来做不一样的表现。那么接着我们来欣赏 The Swingle Singers 他们早期的作品，这是巴哈的布兰登堡协奏曲。那么我们也可以来欣赏他们透过人声在这个乐曲的整个呈现当中也有各种模仿各种不同乐器的声响呈现出来的，还有所营造的整个音乐的诠释。

在这样充满人声营造出来的美妙乐声当中，也让我们感受到一股清新，透过人声来去做各种乐器的模仿，那也透过不同的音效，哇，我想在欣赏的时候也的确是带给我们许多的惊喜。那么不同于我们所常听到的乐器所发出来的声音，那么人声的展现在这样子美好的整个呈现出来的感受当中，也带给我们美好愉悦的音乐响宴。亲爱的朋友，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非常经典的人声无伴奏音乐，也跟朋友们分享这关于这个人声的乐器无伴

0: 奏这个部分呢，那么希望之后再有机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更多的来跟朋友们有不一样的分享。
1: 那么节目最后跟朋友们分享，现在嘉音电台正在进行春季募款行动，在这个时代10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能够每天省下10元，一年3650元，就能够汇集福音的爱，成为一份转动生命的力量。这份爱等待您的回应。嘉音电台春季募款行动，诚挚的邀请好朋友们每天奉献10元，一年3650元，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您的支持也将能够推动嘉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详细的奉献办法也欢迎朋友们能够上到嘉音的官方网站，或是拨打02-2369-9050 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境界从这一刻开始。那么我们就再一起来欣赏，也是由 The Swingle Singers 为我们所演唱的，取材自巴哈的清唱剧作品。那么我们也可以再去仔细的欣赏 The Swingle Singers 他们在这诠释这整个乐曲当中，他们模仿各式各样不同的拨弦的乐器或者是管乐的声响，那么营造出用人声来营造出这原本是写给器乐的一首的一个编曲。我们就要在这非常美妙的合唱歌声当中来跟朋友们道别，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

0: 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作品编号74。听完之后再欣赏布拉姆斯的D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作品15，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作品编号74。这是1725年，巴赫40岁那一年的5月20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圣灵降临节所写的圣乐清唱剧。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使徒行传》2章1到13节，主要叙述五旬节圣灵降临。另外还有《约翰福音》14章23到31节，主要叙述人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道。而歌词作者包括17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 Paul Gerhardt， 还有18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 Ziegler。 另外还引用圣经约翰福音14章23节还有28节，以及罗马书8章1节的经文。经文提到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经文又提到，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就必喜乐。经文又提到，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巴赫他安排有四位独唱。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日本声乐名指挥 Mas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声乐清唱剧《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作品编号74，歌词分别来自圣经约翰福音14章还有罗马书8章。经文提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经文又提到，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布拉姆斯D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作品15，这是1859年布拉姆斯26岁那一年的元月22号在汉诺威所首演的作品。全曲呢具有雄伟高贵的乐响，还有秋风扫落叶般的交响气概，一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庄严肃穆的，这乐章可以说是布拉姆斯啊对舒曼的敬意，还有对舒曼的太太克拉拉的爱意之间的绝望感受。第二乐章缓板，布拉姆斯在这首曲子的总谱之上啊用拉丁文提了一句话，第二乐章为纪念 Domini， 这里的 Domini 指的就是舒曼，所以这第二乐章啊具有深沉的宗教情怀，仿佛是为舒曼而写的安魂曲。第三乐章轮旋曲，不太快的快板，这乐章虽然有展记的片段啊，但是主要目的在于展现抒情的力量。由于这首曲子演奏的时间啊相当的长，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欣赏第一乐章。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法国明星钢琴家 Alain Grimaud 独奏钢琴， Andelis Nelsons 指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布拉姆斯D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作品15。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法国明星钢琴家 Alain Grimaud 独奏钢琴 Andelys Nelsons 指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所演出的布拉姆斯D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作品15的第一乐章。今这位钢琴家 Alain Grimaud 顾立莫，他今年52岁，来自法国的普罗旺斯，他父母亲是语言学家。 Alain Grimaud 他8岁启蒙学钢琴，1982年到巴黎高等音乐院接受训练，1985年呢，他以拉赫玛尼诺夫的图画练习曲赢得了钢琴第一奖，接着呢就将这首曲子灌录成唱片，而且呢立刻赢得了法国唱片大奖。那时候他不过才15岁。1988年 Alain Grimaud 他得到本身也是钢琴大师的指挥大师 Daniel Barenboim 的青睐，邀请他跟巴黎管弦乐团合演协奏曲，然后就迅速的窜红。国外重要媒体推崇 Alain Grimaud 是一位弹性速度的艺术家，他喜欢走极端而且挑战传统的美学。目前 Alain Grimaud 他定居瑞士，除了钢琴之外啊，他也非常喜爱文学作品，特别是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跟杜斯陀也夫斯基的作品。此外啊， Alain Grimaud 他有一项特殊的爱好啊，非常喜欢饲养狼群啊，还在纽约成立了一个狼群的保护中心。 Alain Grimaud 他2016年曾经来台北演出独奏会，2018年原本要跟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合演协奏曲，后来因故取消，相当的可惜。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

0: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
1: 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常是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
0: 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
1: 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
0: 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
1: 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
0: 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用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10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1: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0: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1: 明天，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0: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1: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0: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人说，上天所赐给你的每一个挑战，其实都是祝福的开端。有一朵小花生长在一棵高大的榕树下，它一直受到这棵树的荫庇，也乐得生活在榕树带给它的安稳之下。有一天，榕树居然被人用斧头给砍倒了，小花朵难过得不得了，它哭着说，
1: 我的保护失去了，以后谁帮我挡风雨呢？我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有一只小草就对小花说，
2: 你不要哭嘛，没有关系啊，大榕树不在了，阳光还在啊，以后太阳就会用它的光照耀你，还有雨水会滋润你，我相信啊，你一定会长得比以前更高更漂亮呢。
0: 果然，小花一如小草所说的，它经过了太阳的照耀和雨水的滋润。

润，长得比以前更高更漂亮，而且它还渐渐地散发出一股迷人的香味，连路人看了都赞不绝口。圣经上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只去做那些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就永远也得不到突破与进步。唯有勇敢面对，尝试工作上的新挑战，您才能够精益求精，好上加好。因为最美的成果往往都是源自于最艰困的环境，经过了人生中的挑战与磨练，往后的您必定会更加的与众不同。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

0: 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亲爱的朋友，神给我们的祷告的答应常常出我们意外，我们求忍耐，神却给我们患难，因为患难生忍耐。我们求顺服，神却给我们苦难，好使我们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们求不利己，神却给我们牺牲自己的机会，想念别人，为弟兄舍命。我们求能力和谦卑，神却给我们撒旦的苦害。我们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神却使我们伤财、害病、失业、遭难，逼我们比从前更运用信心。

我们求羔羊的生命，神却给我们最低微的职业，使我们受逼迫，因为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不开口。我们求温柔，神却给我们许多惹厌和激怒的东西。我们求安静，神却使我们每一根神经都紧张起来，好叫我们到他那里去寻求安息。我们求爱心，神却放我们在最不可爱的人当中，让他们刺激我们的神经，刺伤我们的赤心。因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轻易发怒。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得胜和得安息的方法，就是直接从爱父的手中接受他所给你的每一个环境，每一个试炼，而享受其中互相效力的益处。亲爱的朋友，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环境，都是适合我们生命成长的最佳环境。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

哇，真是好美的一首歌曲哦。这是由美声男伶他们以西班牙文所唱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因为你》。原曲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你鼓舞了我》。接下来啊，跟您分享的这个小故事也是发生在西班牙。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班牙的边境上有一条崎岖不平的山林地带，有一个小村落里啊，聚集了许多从纳粹魔掌下逃出来的难民，他们正准备奔向自由世界。在这群难民当中，有一位少妇带着一个四岁的小女孩，他们打算啊，先到西班牙，然后啊，再搭船转往美国。眼看着啊，就快要获得自由了，可是没想到西班牙的军队哦，相当的顽固，不让这群难民过关。哎呀，一时之间呢，谣言四起，听说秘密警察马上就要来了。哎呀，如果说不能提出适当的身份证明的话，那么他们就会立刻被捉去坐牢了。哎呀，这时候少妇抱着小女孩，默默地祷告着，希望上帝能够救救他们。第二天，有一位男子跑来跟他们说，啊，我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向导，今天天黑的时候啊，我会带领你们越过山岭到西班牙去。然后啊，这位地下工作的向导就跟大家约好了时间地点，要大家到时候会合。哇，大伙儿啊，听了都好兴奋呢。啊，好不容易啊，盼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于是一行人就赶紧啊，朝着山上的约定的地点爬上去。因为这位少妇啊，她的孩子还小，需要人抱，所以说当她到了约定的地点的时候啊，哇，已经是筋疲力竭了。这时候大伙儿都很热心，都竭诚地欢迎他们，并且啊，自动地轮流背那个小女孩。哦，大家越爬越高，山势也越来越陡。哇，到后来哦，大家都有点吃不消了。其中有一个年纪最大的坐倒在地上说，啊，不行了，哎呦，不行了，我走不动了，不要管我，你们大家继续逃难吧。可是领队

也走了过来，对他说：“哦，老先生，别泄气啊，我们可是一体的，不管你还剩下多少力量，都是属于大家的。来，起来，拿出你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帮助这个小女孩，好不好？”哦，于是他们继续向上爬。沿路啊，接连有三次都有身体比较虚弱的老人家啊，想放弃逃生，可是每一回啊，领队都是坚持要他们拿出最后的力量来背小女孩。最后，终于他们相互扶持，越过了边界。而那三位啊，原本已经打算要放弃逃生的老人家呢，却因为他们一心想要帮助这个小女孩，而产生了新的力量。最后啊，也终于得见自由的天日。我想这个故事啊，也可以说正是我们所说的施福于人，造福自己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啊。当然了啊，我们在帮助别人之前呢，不应该啊有要求什么回报的心理啊。不过相信啊，上帝他必不会亏待你的。朋友，您说是吧？

接着下来的这个故事啊，也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次，艾森豪将军要赶着回司令部去开会。这天呢，大雪纷飞，天气很冷。忽然，他看到前面啊，有一对法国老夫妇正坐在路旁擦眼泪。于是，他就立刻命令身旁的翻译官，要他下车去

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他的一位参谋啊，却阻止他说，哦，我们得赶紧回司令部去开会啊，我想啊，这种事还是交给当地的警方去处理吧。可是艾森豪将军却坚持地说，哎，等到他们赶到的话，我想啊，这对夫妇早就已经冻僵了，不行，快去吧。后来经过了解之后啊，原来是这对夫妇呢，他们正准备去巴黎投奔自己的儿子，可是因为车子抛锚了，正在不知道如何是好呢。于是艾森豪将军就立刻啊，请这对老夫妇上车，也顾不得正要召开的紧急会议，他们还特地啊，绕道去了趟巴黎。你看啊，艾森豪将军真是好热心，好有爱心啊。不有句话说，好心有好报吗？你知道吗？艾森豪将军他的这种善行义举啊，真的是得到了报偿哦。原来啊，当天有几个纳粹杀手正埋伏在艾森豪平常所走的那条路上，而他如果说不是因为好心的绕道而行的话，那他恐怕啊就躲不过这场浩劫了。当然了，那整个的历史说不定啊都会改写了呢。所以说啊，你看有些善行义举看起来啊虽然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不过千万不要以善小而不为哦。因为有的时候啊，真正得到回报的可能反而是我们自己呢。所以说啊，行善不单是神的吩咐，同时也是蒙福的途径哦。

不知道朋友们，您有没有听过共振这个名词啊？共是共同的共，振呢是提手旁，振作振奋的振，共振。曾经在蒲公英月刊上啊，看到这么一个有趣的实验报告。有人啊，把32个节拍器放在一块儿。哦，一开始的时候啊，因为他们的节奏都设定不同，所以说这些节拍器啊，可以讲是毫无交集的乱成了一团。可是渐渐的，哎，有趣的事发生了。这些互不相干的节拍器啊，他们居然逐渐的调和，最后啊，竟然以节奏一致的速度传出了整齐划一的滴答声了。哇，这真是好奇妙啊。这个实验啊，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思想频率。在浩瀚的人海中，如果说每个人都是只顾着自己的想法，各唱各的调的话，那当然了啊，最后就会沦为杂乱的节拍了。可是如果说有人愿意发出良善的信念，为他人来调整自己的步伐，在人群中发声的话，哦，那就能够鼓舞大家啊，一起发出改变的力量了。所以说啊，各位朋友，可别让心中的感动消失掉了。让我们大家啊，都能立刻调整自己的频率，彼此合拍，一同传唱佳音，好吧？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地是空虚混沌，颜面黑暗。创世纪一章二节，空虚混沌最基本的意思是荒芜荒凉，混乱无序，也可以说是不毛之地，凄凉可怕的旷野。烟面黑暗，表面在深水之上，一团可怕很深的黑暗。神的灵也可以翻译成神的风，可以说就是灵风吹来。在这样凄凉荒凉荒芜可悲混乱无序的光景中，圣灵带来光，生命不断提升的生命，滋生生养，井然有序。晚上早晨，六天创造之功与安息，美好的节奏，创造的开始，在宇宙中看见灵风吹来，运行奇妙的创造故事。其实空虚混沌颜面黑暗的情况，其不常常也是我们的心灵家庭甚至教会的状况。在我过往80多年的生涯，接近60年的侍奉，常常经历不同层次的空虚混沌颜面黑暗。若不是神的帮助，神的灵的运行，我总是无法脱身，无法看见希望。感谢神，在圣灵的运行中，看见个人、家庭、教会、国度一线光明，希望生机。以赛亚书提到，等圣灵从上浇灌，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成为我们新造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欢迎渴慕圣灵，使我们生命改变，刚强代替软弱，丰盛代替空虚，喜乐代替忧伤，有序代替混乱，复兴代替荒凉，盼望代替绝望。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2: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1: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十一章。扫罗死了，所以呢，以色列人就聚集了。第一节，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啊，这是如果到现在来讲，这就是就职典礼了，要把手放在圣经上面宣誓的。那么当时的以色列王的宣誓誓言呢，跟现在美国的总统当选人的宣誓是类似的，都是有基督教的背景啊。第四节，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这里住的是耶布斯人。那时耶布斯人住在那里，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绝不能进这地方。”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就是锡安外面还有一个宝藏的城，那个是大卫的城，那个不是圣诞节在大卫城中生了小婴孩啊，不是那个。因为大卫的城，那个是指的伯利恒，这里是指的锡安的宝藏啊。大卫有一个悬赏，谁先攻打耶布斯人必做首领元帅，希洛亚的儿子约押先上去就做了元帅啊。这大卫的元帅其实换过好几个人。那么大卫非常不喜欢约押，因为约押是他的这个外甥啊，或者是侄儿，但是约押很强悍，很难控制啊，是一个黑白两面都有的人，他有敬畏上帝的，也有用人的手法来玩政治的。大卫是住在宝藏里，就是住在这个大卫城，是从米罗开始视为建筑城墙的一个工作。大卫住在宝藏里，所以那宝藏叫大卫城，就是这个工作。大卫又从米罗起视为建筑城墙，其余的是约押修理。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他用的人其实也很对了，就是约押虽然是不太听命令，但是约押是一个很有才能的领导者。

然后第十节啊，以下记录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为王的。好，这我们看到大卫得道者多助啊，走在正道当中的人，很多人去帮助他。现在大卫就是这样。大卫的勇士有哪些呢？都是各地跑来投奔他的啊。数目记在下面，哈格摩尼的儿子亚朔班，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举枪杀了300人啊，这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勇士啊，亚朔班。其次是亚和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他是三个勇士里的一个，他从前与大卫在巴斯达敏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那里有一块长满大麦的田，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这勇士便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山，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这是一个很精彩的胜利啊。那么下面呢，就是30个勇士中三个人下到磐石那里，进了亚杜兰洞见大卫，非利士人的军队在利伐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的井水打来给我喝。那这是很危险的事，但这三个勇士呢，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水里打水，拿过非利士人的首领的营盘，从伯利恒的城门旁的井水里打水。拿这勇士所做的事情啊，我们不但能够看得清楚那到底哪几个是最勇敢的，但是他次序讲的这个像以利亚撒是三个勇士里的一个，那里没有讲其他两个是谁啊。但是他一个人去在一块长满大麦的田里，那么别人逃跑了，这个勇士站在那里击杀了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那么第二个呢，在15节30个勇士里面的三个人，那么这三个人呢，在亚杜兰洞见大卫，然后说利伐因谷安营啊，那个非利士人在利伐因谷安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消息。那大卫呢知道了，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门旁的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的井里打水，拿来给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我的神啊，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三个勇士所做的事啊。这个事情呢，我们说大卫很渴啊。大卫的一个勇士先讲他在红豆田里得胜，然后呢说30个勇士里面有三个人就说非利士军队在哪里。那么大卫的防营呢在伯利恒啊，大卫就口渴了，说有人能够将伯利恒城门的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就好了。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要喝那里的井水，而是要控制那个井水啊。这个井本来是上帝给他们的，那么他们闯过非利士人营盘，从伯利恒城门里的井打水拿来给大卫，是很勇敢，但这不是大卫的意思。大卫很希望能够收复这个土地，原来是以色列人的，能够把非利士人赶走，以色列人在那里。

你把这个水打上来，然后自己饮用，这是以色列人的想法。那么我们刚刚讲亚历山大的三个勇士为他预备了水啊，那个也是希望他自己不要喝的，因为那个在战场上一当时很有本事的。好了，大卫的勇士不行，大卫的自己三度用了这个勇士也不行。大卫说这三个人啊，他们的血好像好，就是这里这个打来的水好像他们的血一样，我不敢喝，我不肯喝，因为太宝贵了。约押的兄弟亚比赛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他举枪杀了300人，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这三个勇士当然都是勇士了，但是有名望的。这个亚比赛是一个啊，他是约押的兄弟亚比赛。他举枪杀了300人，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所以做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这三个勇士应该是最有名的了，是大卫的亲戚啊，大卫的姑姑的小孩。约押的兄弟亚比赛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约押、亚比赛，那么还有其他的勇士啊。只是这三个他们是很尊贵的，不及前面三个而已。有假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去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埃及人，埃及人身高5肘，手里拿着指纹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比拿雅只拿着棋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刺死。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比那30个勇士都尊贵，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大卫立他做护卫长。军中的勇士有约押的兄弟啊，撒黑伯利恒人朵多的儿子伊勒哈难，哈律人沙马，比伦人希利斯，提戈雅人义吉的儿子以拉，亚拿突人亚比以谢，亚户亚人希比该，亚和人以莱，尼托法人马哈莱，尼托法人巴拿的儿子希利，是便雅悯族是基比亚人利拜的儿子以太，比拉顿人比拿雅，加什西人户莱，亚拉巴人亚比他路。下面有米人亚斯玛，沙弗人以利亚哈巴，基孙人谁谁谁，还有谁谁谁，这些人呢？他们是有人是给约押拿兵器的，有人是赫人乌利亚亚莱的儿子沙拔，流便人士赛的儿子士萨的儿子亚蒂拿，他是流便支派里的一个族长，率领30个人。哈，这30个人太多了，我们都不知道哪是前30个、后30个、中30个，哪个是最勇敢的，哪个是最不勇敢的。也许他作者，起码上帝是不是就刻意把他们漏掉，让我们不能够很确实知道哪些人真的在战场上为我们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但是的确有名有姓哈，也讲了一些我们觉得的名人他们的事情。显出一点点的八卦哈，流便人士撒的儿子亚蒂拿，他是流便支派中的一个族长，率领30人；马加的儿子哈难，米特尼的人约沙法，亚斯他拉人乌西亚，亚罗尔人何坦的儿子沙马，耶利提喜人申利的儿子耶迭和他的兄弟约哈难，马哈卫人以利耶

伊利拿安的儿子耶利拜、约沙法、亚摩人、摩押人伊特玛、以利叶、俄贝德并米索巴，这些人是他的，也是他的勇士哈。哦，相当的复杂啊，有这些人名字不好念，但是他们是大卫的勇士。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你看到，如果你站在神这边，如果你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你有美好的人格，你吸引人到，吸引天下英雄来到你这里。你看到，在我们中国历史，包括刘备这一类的人在内，都希望人才到他那里去，勇者到他那里去，善战者到他那里去。那么谁能够吸引这些勇者、善战者、优秀的人才呢？那么

我们常常是用金钱来引诱的，那么这也不能怪人家，因为人最吃钱这一套了。但是也有人像诸葛亮，他之所以忠于刘备，就是刘备是或三顾茅庐来看他，他就释放出忠诚的信息。我们对上帝忠诚，不是我们要得到什么好处，而是我们已经得到上帝白白的好处，我们忠于上帝。我们越忠于上帝，神越喜悦我们。这不是说我们互相利用，而是我们真是把上帝的美好体验到了，宣扬出来了，我们自己也就更加追求上帝的美好。我们发现在神那里真是有最美的道路在那边，所以我们看重大卫他所做的事情，我们羡慕大卫他能够在众人当中吸引这么多的勇敢的勇士来啊。我们不妨再想想看，这些勇士啊，有人是一时举枪杀了300人，有人是在长满大麦的田里，别人都逃跑了，这个勇士站在那里，一个人中流砥柱，把敌人打败了，使以色列大获全胜。那么大卫在非利士人的防营，希望喝到伯利恒的井里的水。很多解经家告诉我们，大卫不是想喝水，大卫如果有人去取水来了，大卫把它也倒掉了，并不是大卫像亚历山大那种，那个有一次口渴，在沙漠里走迷了路，大家都渴得要死，有人去为他预备了，找到了一瓶水，那亚历山大把那水在众士兵的面前通通倒掉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的众士兵不能够喝够的话，我也不要喝够啊！这是非常高贵的。大卫并不是在做那个事，大卫心也是很高贵，但是大卫所要的不是那个水，大卫所要的是非利士人从伯利恒被赶走。伯利恒是大卫的家乡，伯利恒是大卫的家乡，而非利士人在这个地方，怎么可以有这种丢脸的事情呢？那么虽然大卫当然是说这三个人的血，这水好像三个人的血一样，我断不敢喝。其实大卫是愤怒，我们以色列的地方，我的家乡伯利恒的水都被非利士人占去了，我们是怎么回事啊？一定要大打出手把人家打败才好啊！这是这些勇士所做的事，要不然就是一个人杀了300人，要不然就是守住了一个田啊，要不然就是三个勇士到伯利恒那里得到水了啊。也有讲到说，有三个勇士所做的事情，他们并不懂大卫的心，就是不是真的要喝这个水，是要把这个地方收拾回来。那这三个勇士呢，第20节讲，约押的兄弟亚比赛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他举枪杀了300人，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是这三个勇士里最尊贵的，所以做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面三个勇士啊。好，这个在22节那里也讲到说，有假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埃及人，埃及人身高5肘，手里拿着枪，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比拿雅只拿棍子打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刺死。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比那30个勇士都尊贵，只是不及最前面的三个勇士。好，这个比拿雅所做的事我们也要说明一下，他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杀了一只狮子，以色列为了在冬天除一些雪，好在夏天的时候有水用啊，能够救急，所以他们有这种水坑啊，这种坑冬天下的雪都收集

在这个坑里面了。那因为这是一个坑，所以有的时候呢，野兽包括狮子就掉在这个坑里了。那这狮子一定是非常的凶恶、凶猛，因为它掉在里面出不来了，它就非常凶猛的吼叫啊，或者是威胁要下来的人。那现在这个人下来了，他把那个狮子刺死了，就是尸体当然一定是丢出去了，但是把它刺死这是很不容易，这是立下很大的功劳啊。一只狮子，要不然一只狮子死在那个饮水用的这个坑里面也是不卫生嘛。狮子死了或者狮子有排泄物，那这个人都不好用这个东西了。但是有狮子掉到那个狮子坑里的，掉到这个坑里的时候，比拿雅就拿着棍子下去就把狮子打死了。狮子很凶很可怕，但是比拿雅不怕哈，这是一个聪明的人，也是有智有勇的人。军中有勇士，有约押的兄弟亚撒黑，这个人是跑步跑得很快的人啊，但是也是死在战场上了。那另外列的名字呢，就是有我们不一一念出来了，我们就知道这些是英雄是勇士。那有哈拿拿哈来，是给希鲁雅的儿子约押拿兵器的。那么这你给勇士拿兵器也是相当勇敢了啊。马加的儿子哈难，还有约沙法等等这些人呢，是也都是一些勇士列在这个地方。好，我们今天看到这里，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看大卫的得胜实在是有原因的，实在是他对他是跟你同心的，你喜悦他，但是他也的确是有从你而来的智慧，能够知道怎么大方的待人，怎么在什么时候当把敌人放掉，当什么时候当提醒部下你所要的是什么。主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话说清楚，把我们的心意坦白呈现在人的面前，不耍诡诈阴险。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Love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Love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Love联播网。

0: 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日踮咧空中，每个一拜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要甲恁说明，创世以前就存在迄个画面的道，这个道我有听到，有亲目看到，有详细看到，嘛有亲手摸到。这个画面已经显现，我有看到，现在做见证，佮对恁宣布原来佮被动在，佮已经有对阮显现这个永远的画面。我看到佮听到的，现在嘛对恁宣布，是要互恁嘛通佮阮有团契。这个团契是阮佮爸佮伊的囝。耶稣基督中间的团契，完下这个是要让我们有完满的欢喜。我们再一次看这段真要紧，就是要来看到约翰这个群体，包括他的学生，包括他的教会生活中间所在说画面的道，画面的道要紧，因为伊毋是干那一个道理，

这个多是伫遮个咱看到的现象，甲目睭无看到的一挂时空存在、物理的存在、生物的存在，伊背后迄个画面，咱知影，咱目睭看袂到的，比咱目睭看会到的，实在是多太多哦。咱目睭看会到的，包括你用电脑、用飞行机、坐太空船去甲。月牛啊，看这个地球，看各所在，这拢是咱讲看会到的。但是无论安怎看，咱知影咱看袂到的太侪啊，干那伫咱的四周围，咱讲到迄个细菌、病毒，咱看袂到。卖讲其他，干那咱身躯内面遐个白内，咱都看袂到。除非咱通过咧手术的中间，通过学生上课讲上解剖学，所以咱实实在在是活在一个咱看袂到的奥妙的世界，是干那咱拢看到外在的行动做代志，外在的叮当，所以一个生命会当行，会当叮当。伊内面充满足侪奥秘啊！这拢是对创造的主宰上帝下来，想出这款的生命。但是今仔日传道人所要传讲的多，唔是遮个受造界的画面，是创造者的画面。所以咱在遮咧讲，这个画面已经显现。咱看何合本的圣经咧讲，咧讲到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现代台语圣经翻译讲，这个画面，所以咧讲到画面会多，就是咧亲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咧讲咧，迄个起头会多。这嘛是一个真理，一个道理，一个 logos。对的，安尼，咱今仔日要讲到画面的多，咱就会当看到耶稣伊家己讲到真重要。耶稣就是对起头就存在，伫耶稣基督内边，伊伫个永远的中间掌管伫遐。在耶稣基督里面，咱会当看到永远的上帝多成肉体进入这人世间。所以耶稣有讲，恁看到我就看到父，恁看到我就是看到上主，看到上帝。对的，安尼耶稣嘛阁讲，伊坚持甲咱讲进入人的世界是一个伊。要活出实实在在的人，伊并不是亲像咧演戏同款，咧演出人的模样，不是。所以咱才会看到伊对在世路玛利亚出世。如果这个上帝是干那要来占这个世间演一个角色，和世间人知影讲。上帝听世间，神爱世人，伊唔免去用头前去三十年，踮咧即个世间经历迄个日子，伊直接找一个人，敢若亲像安进入迄个人的身躯内面，迄个袂衰。咱看足侪文化，足侪故事中间有迄个所谓的心明复心。迄、那个方法啦、啊，咱观念个上帝敢袂晓用这个方法 ？No， 伊会当用，但是他不屑用这种方式，伊无必用这款，因为显明迄个奥妙奥秘的听，应通珍惜人性命形成的过程。所以咱看到这个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是一个真实的人。我的玛利亚的巴肚来经

过受怀孕迄款生命形成的过程，生出来对婴儿开始，同款即个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即个画面多，通过伊的行动显明临到人世间，互咱买当出世入活，咱无耶稣基督的画面会多的时，咱踮这个世间有时安尼风风雨雨的中间，唔知道大家到底咧做什么，有当时啊，敢那行尸走肉，有当时啊，过一天算一天。但是有耶稣基督的时，咱出世入活，生命完全伫个耶稣基督这个真理、这个道路的中间。所以咱在看到新约圣经一直咧讲到福音，就是 logos， 就是这个道，将这个道甲其他人来结连，特别是伫福音书。咱就会当更加清楚知影这个画面的多。我讲一摆，分享一个，这个画面的多，就是咧讲到耶稣基督。所以当咱看到耶稣基督，就看到白，就看到迄个永远的上帝，真侪人。第二，伊是真真实实经历这个人的过程。甚至伫老母的腹肚内，经过九个月、十个月安尼来出世，行过三十多年的人生，真实的人。所以这个画面多，要带予人世间，予人买当得到这个画面。唔，那敢那这个地面上的生命，搁有迄个永远的画面。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今仔日啊，搁一摆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在讲到活命的道，在讲到每一个传道人的心愿，每一个传道人甲这个道的关系。虽然今仔日特别，你看到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当咱看到伊，就看到爸，咱个知伊真实真侪人伫咱的中间行过一生，所以咱要宣扬分享的，就是称作上帝的道，也就是讲对上帝来的话。这是人无法多靠家己来发现，是伊家己向咱启示的。上帝若无家己打开家己，咱无法度看到伊，所以这是上帝的道，是上帝用世间人用伊创造的这个世界来讲话，就是上帝道。所以这个道，常常咱称作福音，嘛是主伊所讲的话。这个主是主上帝，是主。主耶稣基督，无论是主上帝还是主耶稣基督，咱知影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真最人，予咱看起的。所以上帝送予人的信息，就是通过伊的独生的子，无其他的方法。所以福音就予咱知影。是为听起的多，互人听得到。好 ，logos 是听得到，所以这都爱靠已经准备要讲出去，啊，然后都爱靠一个愿意听的耳孔啊。虽然讲传道人都是咧传这个话命多，但是世间人都必须要有一个。要听的耳孔，对的，安尼，咱哩当知影，这个福音，这个道，就是咧讲到上帝国的道。福音的信息是上帝掌管的一个宣扬，邀请人、选调人来顺服上帝命令，成做上帝国、天国的国民，邀请咱。会当负责的天国的言下，当齐欢喜，踮伫上帝国的言下中间来坐坐，这是咱看到福音书清楚的讲的。咱有接到这个邀请卡 ，invitation， 就是多请肉体国外耶稣基督。咱有听到有接表，咱有要回应无？所以这个。福音是一个恩典的道，不是咱有什么才调，有什么能力，是因为上帝国这个上主，上帝以亲身要将这个恩典白白赏赐，和愿意领受回应、参与言下的人，这是一个极奥妙的恩典。这款回应。的人，咱讲伊得到拯救，因为伊的性命会当伫上帝国的言下中间得到保障，得到丰富。主耶稣讲，我来是要予人得到活命，阁是丰丰富富的活命。所以，主耶稣会用上帝国用这个言下来做譬如，咱普通时食饭。无论是古早还是现代，真简单就用个一顿。两千年前，因可能安尼两块迄款所讲的米粉做的大饼，那么今仔日讲起袂出

那像馒头，啊，然后有一两尾啊，即、这个咱讲咸鱼吼、哦、鱼干，哇，啊，够有水，安尼就足够个啊咯，一顿就食饱。其实咱今仔日咸是安尼嘛，哇，伫个遮尔物资丰富、物质丰富诶世代，咱常常一顿嘛是共款，一个便当，咱就食甲足饱足满足。有时今仔日想讲卖食遐油，你去便利商店，你可能买一啊沙拉、生菜沙拉，还是马铃薯沙拉，还是你买一个新款的饭圆，真正有影，食落真满足。是，咱会当安尼食，但是咱拢知，当有机会甲人骨肉至亲也好。同事、同学，还是兄弟姊妹，咱斗阵坐桌的时阵，迄个时阵都毋是讲即个桌会菜十出十二出偌丰富安尼来呢？同样更是咱同齐坐桌，所以福音是恩典，是一款的拯救，互咱脱离迄个家己一个人的孤单、无奈、毋知。生命关系的意义是啥？但是当咱领受到这个福音，得到这个拯救的时候，咱先甲天父上帝恢复迄个义合义的关系，踮伫天父面前，踮伫上主面前，咱徛一条，会当坐倒，迄个时阵是一款的得救，得到拯救，含遐同齐得拯救的人，咱。拢正做一个伫自由、生命连接的中间，所以这都是咱的讲福音，和咱甲上帝中间迄、那个墙给拍掉啊！因为耶稣基督用家己的宝血，用家己的身体来将这个墙拍掉。那安尼咱就知影，耶稣基督凭什么会当？做这项工作，就是伫十字架的道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咧讲，希腊人超出智慧，犹太人要看神俩，阮独独要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个十字架，正做上帝五人显明伊的下边，伊的牺牲。伊咧超找你我每一个人迄款指标会疼，是哩个，就是即个画面的多，而即个证据。所以咱再看到即个福音是真理的道路。那呢，即个福音是遮尼大的恩典，但是是付出遐大的代价。上帝通过迄个独生的囝离开宝座来到世间，伊受处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鞭打，咱得到医治。这个福音嘛是一个公义的道，通乎信的人会当活出来上帝的公义，毋是人家己有宰掉，毋是，是因为得到。这个恩典以后，通过福音的大关联，咱才会当赢过罪恶、邪恶的关系，活在上帝的公义中间。这是一个基督门徒健康生命的道路，也是真正活命的道。所以，咱会当领受这。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奇妙的道路，主耶稣说我是活命，是真理，是道路，咱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将这款活命的道不愿打开，可是不然呢，这个活命的道又亲自来到我的中间，感谢你恳求圣神帮助我，会当行伫耶稣基督活命真理的道路顶头，
风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的七到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等候收成，等候收成。

在1962年，薛洛琼和费安妮历经艰辛，以乘坐巴士和徒步的方式深入菲律宾崎岖的山区，传福音给那些从未听过耶稣的人。他们花了5年的时间，将圣经翻译成当地民族的语言巴郎奥语，但巴郎奥的村民并不愿意接受圣经真理。不过他们还是帮忙建造一条简陋的飞机跑道，以便物资能空运进来。有一天，一架被当地人视为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魔法的飞机抵达，接着飞行员将一名病危的孕妇送往远方的诊所。后来当飞机带着康复的妇女和她健康的新生儿返回村落时，村民都十分惊讶，开始想知道薛洛琼他们常说的这位上帝是谁。很快的，村里有许多人相信了耶稣，并成立了一间教会。我们与人分享耶稣的福音，有时难免会感到沮丧，因为对方似乎听不进去。使徒保罗知道会发生这种情况，他在向加拉太信徒解释福音的撒种与收成的重要性之后，他承认撒种的人可能会灰心疲惫，因此他鼓励众信徒行善，不可丧志。薛洛琼和费安妮最初5年的工作确实令人沮丧，但他们持续撒种，最终有了收成。愿我们不要灰心，救恩的信息必定会收取永生。为什么您有时会对传福音感到灰心呢？加拉太书6:9如何激励您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求主当我们的至亲好友，对福音似乎不感兴趣时，求主帮助我们坚持下去，不要放弃，继续撒种。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的7-1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等候收成。圣经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加拉太书它的主旨是要阐明因信称义的信仰真谛。在教会的历史上，加拉太书常常被人称为是基督徒信仰的大宪章。在这一卷书里，使徒保罗用了非常明确而且强而有力的话，阐明了基督徒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神称为义的实质内容与福分。同时使徒保罗也说明了神的儿女因信称义之后的生活内涵，还有我们的生活原则。在这卷书里常常被引用的重要的经节，首先就是加拉太书2:20-21，经文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第二段经文就是加拉太书6:14-15，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另一处就是加拉太书6:17，保罗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以上这三处都是保罗的信仰宣言，也应该是我们所有真正基督徒的信仰宣言。在加拉太书5非常出名的经文说，我们若是顺着圣灵而行，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并且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罪恶，如奸淫、邪荡、荒宴等等的。当然保罗也谈到了随从圣灵所结的果子，那都是美德，并且说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并且说我们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行事，也就不会贪图虚名彼此惹气。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神儿女生活的秘诀。接着6就讲到因信称义之后顺着圣灵撒种的教会生活态度。我们来看今天所攻读的经文7，圣经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什么叫做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意思是人若是轻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那就是自欺，神呢就必定会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因此人种什么就收什么，在耕种上是如此，在行事为人上也是如此。所以行善并不是一种损失，乃是一种可以回收的投资。在7里这一句话，神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神向着他的儿女们，就是我们所做的一个很实际的对付。这些都是照着神他自己独特的原则，然而这些个原则是真实的，也是准确的，表明了我们主的道路还有他的法则，我们

需要注意并且需要遵行。在神的道路和法则里，我们的罪岂不是在基督里已经得蒙赦免了吗？所以从今以后，我们的特权乃是在神的手中，接受他各方面的慈神爱所的管理。从圣经里我们也都清楚地知道，这一切的法则都是神所规定的，为了要叫我们在偶尔偏离正路的时候，可以立刻获得回头是岸的警告。经文里的这一句，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事是直接的与我们过往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收割我们自己所播种的。我们曾经向别人施恩惠了吗？如果有，那么恩惠一定会加添给我们。我们是不是曾经批评别人的行动？如果有，那迟早我们会发现自己所做的正如我们所批评的那一类的事。我们是在收取对别人批评的后果，因为我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神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我们。有一位神所大用的中仆，他的名字叫做尼拓生。尼弟兄曾经说，如果你知道你弟兄的错误在哪里，那么你也应该要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因为这是一个原则。神的道路不是严厉的，因为这是爱的道路。我们的主测量好了才给我们，为的是要叫我们得到一切可能的保障。我们喜爱接受神的道路，我们就可以逃避许多看不见的危险。正如我们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得永生，随着肉体撒种的，那当然就从肉体受败坏了。所以属灵的生活有一定的规律，顺从肉体若是最后收到的是败坏和死亡，那是因为我们随从肉体行事为人了。对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时常不知不觉之间就会发生许多的事情，甚至有时候自己也弄不清楚，我们正是朝着死亡的路前进，还是朝着永生的路前进呢？我们也是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撒了什么种，种的是什么果实呢？严格说来，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应当存有何种的良善呢？这种善良应当是神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当存感谢的心。对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也是服从敬虔，因为神给予我们的恩惠太大了，我们要将心献给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在种植之前要小心谨慎，不可大意。再说我们要种好的果实，应当要种在哪里呢？应当以种在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功劳为荣耀之处，也就是种在我们的感恩之心上。我们自己也要常常的仰望主在我们的心里，不可以只是凭口说信耶稣，要以行动来表示有一些良善的果实已经成熟了，所以可以供养别人。为此我们要把握机会，趁着我们还有体力，还有一颗热情的奉献的心，来完成神交托给我们的工作，去种植善良的果实。相信神的心意我们都很清楚，神要我们做慈善的事工，当去帮助别人，救人的生命，救人的灵魂，甚至能够将自己的一切献于做善良事工。神要我们有爱神以及爱人的心来做此等良善之事。若是为了自己的肉体名誉来做这些所谓的善良之事，在神的眼中看来，这是全然的徒劳，没有价值。接着我们看第九节第十节，圣经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
向信徒义

家的人更当这样。不过行善怎么会丧志呢？这句话就显示，当我们行善的时候，也会遭遇到阻拦，甚至灰心。譬如说，我们所帮助的人令我们失望了，行善的结果并没有得到好的效果，反而遭受了人的讥笑等等的，会使我们觉得自己所行的善事归于徒然。这种情形是很可能也常见到的。所以使徒劝勉信徒行善不可丧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13，使徒保罗也用同样的话语劝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意思是不可以因为人的误会、嫉妒、迫害或者是反对而丧胆灰心。因为行善不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长处，而且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责任，所以我们必须付代价来完成这种责任。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拯救罪人，也是冒着人的误会、拒绝、反对和凌辱，甚至我们的主还牺牲生命在十字架上，才使我们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行善就理当受人欢迎，我们基督徒应当有这个准备，就是准备为行善而受苦，并且为了讨神的喜悦、遵行神的旨意而行善，却不是为着得到人们的拥戴、称赞、报答我们而行善，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因行善而灰心了。圣经接着说，到了时候就要有收成，这个并不是指什么时候，但最迟不会迟过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许多善行的果子是我们眼前所能看见的，但是到了时候，这句话就表示行善的收成是有时候的，需要等待，不能够急着立即有收成，正如撒种需要等待收成一样。其实使徒雅各在他的雅各书5:7-8里也有类似的教训。圣经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在这里使徒保罗用撒种与收成做比喻行善，这个和雅各的教训，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相吻合的。我们基督徒虽然不一定就是耕田的农夫，但我们却是行善的农夫，理当要效法农夫的忍耐而行善。而且行善呢，也要捉住机会，因为有时候别人有需要，我们没有能力，但是当别人有这个需要，而我们也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这是一个蒙神喜悦的机会，机会也是神所给的，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让我们成为一位容神益人的人。圣经又说，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这节经文清楚地指出，我们基督徒在主里面已经是一家人了，那么教会是永生神的家，信徒都是在这个家里的人。我们无论是对待主内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对待我们自己的家人，圣经要求我们，也可以说神命令我们，我们要看顾自己肉身的家庭，也要看顾教会的家庭。圣经说这是我们应尽的本分，可见我们做是应该的，没有做就是我们失了自己该做的本分。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机会能够行善，也感谢你用圣灵来

来鼓励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容神一人的人，不但荣耀你的名，也能够达到神的心愿，好让你在喜悦中满得荣耀。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时间和机会都在神的手中，当神赐给了我们，我们就要紧紧地把握住，成为荣神一人，神所喜悦的人。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

0: 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13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从今天上午开始，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会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局部地区甚至会有雷雨的出现，尤其在北部地区的降雨较为明显，可能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不过目前对南部的影响还是比较小，大致上还是多云，并且是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的天气稍微转凉，北台湾的白天高温大约下降到24到26度，中部还有华东地区是27到29度，不过在南部还是可以来到30度以上。到了今天晚上的低温，在北部和宜兰又会稍微下降到20至21度，其他地方则是22到25度左右。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三班互并比新法，赖清德总统表示将从明年520开始分阶段实施。联合报，采六项保证红线，川习会将讨论对台军售。中国时报，川普表示将与习近平讨论对台军售。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今日头条，立法院在日前三读通过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正式将三班互并比入法，并且规定医院的急性一般病床三班互并比的比例是由卫福部斟酌病人安全的维护以及劳动权益的保障来定之，每3年检讨一次，必要时应予调整。而首次的三班互并比的标准是以2024年3月份所公告的三班互并比为准，护理团体则是希望新法可以在2027年12月31日之前来正式实施，不过卫福部担忧人力不足，因此是规划在2028年5月1日上路，造成各方的争论不断。而昨天总统赖清德出席护理师节庆祝活动时则公开宣示，新制将会从2027年5月20日开始分阶段实施。赖清德总统指出，卫福部担忧在年底有人员流动，还有冬季流感等相关变数，护理人力恐怕会出现不足，原本因此希望是从2028年5月1日开始实施，但他也宣示从明年5月20日开始进行分阶段的实施方式。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对此表示，考量到偏乡还有小型医院需要更长时间的缓冲，因此明年第一阶段或许会朝向医学中心先行的方向来进行，实际的做法则会在和护理团体进行讨论后决议。另外，在当年是以附注的方式写明，其中是不含精神专科医院、精神教学医院以及综合医院的精神急性一般病床，这也导致近2年的精神科急性病房是被排除在三班互并比之外。护理界也担忧在明年分阶段实施之后，精神科急性病房会再度被排除， 昨天护理人员也在台下喊出，精神科应该

怎么实施。对此赖清德则表示，已经请卫福部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希望改善护理师与其他医疗专业人员的人力情况。联合报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在今天晚间抵达北京，同时在14日明天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根据路透报道，川普透露将与习近平讨论对台军售的议题，但此举恐怕将踩到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的红线。川普则是11日在白宫被问到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向台湾贩售武器的时候，他表示习主席希望我们不要这么做，他会与习近平进行讨论，同时这也是他会谈到的众多议题之一。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打算是讨论军售本身，或者讨论习近平对于军售的反对立场。川普指出，他并不打算把这一项议题作为主要的焦点，同时认为其他人提到台湾的次数会比他还来得更多。彭博则是报道，美国前总统雷根在1982年提出了对台湾的六项保证的时候，美国方面曾经表明不会在对台军售之前事先征询北京。而如果川普直接与习近平谈判对台军售事宜，可能会违背这一项常年的外交惯例。而川普也再次表示，他认为北京当局不会以武力夺取台湾，同时他和习近平主席的关系非常良好，习近平也知道川普不希望那种事情发生。不过川普也说到，美国距离台湾是非常遥远，而习近平则是离台湾只有67英里，而日本和区域周边国家则会给予台湾很多支持。美国跨党派参议员则是在8日致函川普，敦促他尽快推动延宕了数个月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并且在川习会之前表明美国对台湾支持是不容谈判。纽约时报则是报道，该案是在1月的时候获得美国的国会资深议员初步的批准，但送往国务院却遭到卡关。有部分审核人士是被告知白宫要求暂缓，以免影响到后续的川习会进行。中国时报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在明天上午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而川普在访陆前夕则是透露他会与习近平讨论对台军售的议题，并且重申只要他在任，不认为大陆会进犯台湾。而有美国学者则是提醒，与习近平讨论军售恐怕会踩到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的红线。另外在今年2月初习近平与川普通话时，也就敦促美国要谨慎看待对台军售。川普在2月16日被问到是否计划向台湾提供更多武器的时候，川普则说到已经与习近平曾经讨论过此事。川普也表示他并不打算把这一项议题当成主要的焦点，但是台湾问题总是会被提到，而习近平应该是那个更想提起台湾话题的人。而美国媒体 Politico 国安日报的专栏则指出，川普的说法让华府支持台湾的人士是深感忧虑，担心他会为了换取川习峰会的成功而同意重新审视美台防卫关系的基础。不过白宫方面则是表示，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接近川普的人士也强调不会发生实际的政策变动。川普 1.0 政府时期的白宫国安会幕僚长格雷则表示，抛弃台湾的几率为零，否则将会是美国在亚洲势力的终结。而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则指出，密切关注美中的高层互动，并且持续与美国方面保持紧密良好的沟通，建立贺阻力量来守护和平。而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提里斯则是在11日强调，美国人知道台湾的重要，而美国在军售上则是必须要清楚表明对台湾的立场是没有改变，所有已经承诺的实质支持都必须推进。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文化大学有一名李姓的学生昨天清晨和友人在大道城河滨公园跑步的时候，
听见93岁的张姓老翁溺水

旋即是跳河救人，但是在接触到老翁之后，疑似因为水流湍急还有体力不支，20秒内就双双灭顶。消防队在历经将近4个小时的搜索之后，最后是在忠孝桥的下方河面寻获到张姓老翁，但后续送医是最终不治，而李姓大学生则仍未寻获。对此，台北市消防局指出，民众在遇到溺水事故的时候，第一时间应该是采取叫、声、抛、滑等原则来求救，切勿在没有评估水域的状况下，同时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就贸然下水，否则非常容易会从救人者变成被救者。中国时报焦点新闻，继桃园市在5月1日开始新生儿筛检全额补助之后，卫福部长石崇良也在昨天宣布，将从7月开始全台湾的新生儿公费筛检免费，包含现行的21项公费筛检，从部分补助200元改为全额给付750元。此外，筛检项目也增加到22项，并且纳入了罕见疾病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SMA， 进一步的来减轻家长的负担。而预计一年会增加近1亿元的预算，将由国健署烟害防治及卫生保健基金来支应，而中央是全面补助。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在昨天表示，已经通知考纪会前主委同时是律师的魏平正在今天北上，因为有很高几率他将会获得征召提名彰化县长参选人。对此，立委谢依凤表示，他的国民党 DNA 很纯正，征召是党中央以及县党部联合决定政策，成败就由他们去负起责任。不过他也喊话党中央不应该空降，征召平时没有在经营地方的人选。另外，也争取提名的前立委柯承芳则强调，党中央决定的人选过程中是看不到公平与原则，也看不到对地方声音的尊重。同时也争取提名的彰化公测会总干事洪荣章则说道，自己是党工出身，因此只能够予以尊重。联合报政治新闻，立法院在日前三读通过的蓝白共推的7800亿元军购特别条例，是大砍了行政院版本4700亿元。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昨天指出，包含台湾之盾以及高科技急杀链，还有产业自主的军购，这三块拼图是缺一不可。在此原则之下，现在通过一部分的国防特别预算，还不足以拼完三块拼图，因此预告将在宪法精神以及预算法的规定之下，来寻求最为有利的途径，优先补足国内军工产业的自主发展。不过也有在野立委表示，应该要先依法准备专案报告，而并非是一再提款。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似乎陷入僵局，也让国际市场的焦点转向即将登场的川习会，市场不确定性升温，而外资在中午过后汇出的力道加剧，让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贬势扩大，中场收在 31.48 元，贬值了 6.5 分，总成交量爆出了 32.575 亿美元，创下近一个月以来的最大量记录。在台股方面，虽然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不过美国股市还是维持强势，带动了台股在昨天也是跳空开高，但是在登上了42000点之后，面临到获利了结的卖压，中场是收在41898.32点，上涨了108.26点，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127.13亿元，其中外资是卖超扩大到304.94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昨天召开董事会，受惠于 AI 需求是持续强劲以及先进制程的产能满载，台积电首季的税后纯益冲上了5724.8亿元，每股盈余达到有22.08元，首季配息7元创下新高。而为了持续

0: 挹注先进制程、先进封装，扩充产能。董事会也核准了超过312亿美元的资本预算，更拍板对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子公司增资最高200亿美元。台积电的财务表现稳健，董事会核准首季合并营收大约是新台币1兆1341亿元。在股利的政策上，核准配发今年首季每股现金股利7元，配息的基准日是定在9月22日，除息交易日是9月16日，因此预计会在10月8日发放。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继续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台湾彩券公司在昨天表示，截至昨天下午5点为止，在今年2月12日的威力彩在新竹市东区的金元宝彩券行开出，税前奖金6.77亿元的中奖人还是没有出现，因此这一笔中奖的彩金是已经确定逾期。在之前公益彩券史上最高额的逾期未兑领的记录，是在97年所开出的威力彩头奖2.5亿元。而这一次在新竹市所开出的6.77亿元的头奖，是已经大幅超越原有的记录，成为目前台湾公益彩券史上最让人遗憾的一笔逾期未兑领的奖金，将全数归入到公益彩券的盈余，并且是专款将用于各类的社会福利支出。中国时报生活新闻，疾管署在昨天公布完成了今年公费流感疫苗的采购作业，今年10月1日开始将接种的公费流感疫苗一共是采购705万剂，总剂量的数字是再创新高，其中包含有标准型有685万剂，另外也包含提供给65岁以上的长辈所接种的加强型有20万剂。疾管署署长罗一军表示，台湾是亚洲首例宣布将提供公费加强型疫苗的国家。疾管署也进一步说明，标准型流感疫苗的采购，其中绝标厂商依序是国光采购了3158450剂，其次包含有荷兰商葛兰素史克以及赛诺菲、东洋还有高端，另外也是实际的需求是在额外下定量是20万剂，每家厂商是各有4万剂。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在昨天的赛况，湖人队昨天在西区季后赛的次轮第四战是坐镇主场，但是陷入到0胜3败背水一战的绝境，与雷霆队是新战到最后一刻，虽然前锋八村垒的手感火烫，全场是轰下了25分，包含有4记的3分弹，甚至在最末节的关键时刻完成惊人的4分打，一度帮助球队超前，但是湖人队最后还是仍然以110-115不敌对手，惨遭雷霆是以4-0横扫出局，也宣告赛季是正式终结。而主帅雷迪克则是在关键时刻的调度，更是引发了球迷还有美国媒体之间的猛烈炮火。在东区的比赛，骑士队则是昨天在主场迎战活塞队，靠着米切尔狂砍了43分，最终是112-103击败对手，也把系列赛是扳平了，变成2-2平手，双方是重新回到起点。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日的赛况，统一狮和味全龙队在赛前交手5场，而狮队是1胜难求，在昨天是重回到亚太主场，终于靠着亚太王苏志杰发威，再加上胡志伟的好投，中场就以5-3获胜，在本季对战味全龙是终于赢球，而且队史上的第1999胜也顺利到手。台湾职篮大联盟 TPBL 的赛况，福尔摩沙梦想队昨天是在季后赛首轮

轮的第二战，靠着马建豪替补攻下了全队最高的23分，最终是以83-61打败了新竹工程师队，把系列赛事扳平为1-1。而工程师在这一战只得到了61分，也追平在联盟史上的单场最低的得分纪录。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在美国总统川普之前，塔吉克总统拉赫蒙在11日也到访北京，昨天并且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见会谈。习近平强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双方在昨天也签署了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习近平表示，这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的政治互信，也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的保障。中国时报两岸新闻。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网站在昨天报道，川西峰会在即，而伊朗表示准备要支持中方的4点主张。伊朗驻中国大使法兹里也在前一天于社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宣布愿意支持中国方面所提出的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根据路媒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5月6日是在北京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会谈。阿拉格奇表示，事实上已经证明政治危机是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方面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王毅则是重申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是从战争发生以来是一直积极在劝和促谈。而在会谈结束之后，阿拉格奇也用中文发布了贴文，表示伊朗方面赞赏中国所提出的有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同时也信任中国方面，期待可以为促进和平终止战争来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自由时报新闻。今年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是由中国主办，在本月22和23日将在江苏省苏州市来举办贸易部长会议。我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说明，将会由行政院政务委员，同时是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率团与会。同时他也说明，针对中国打压的问题，我国会和 APEC 当中理念相近的友盟国家进行合作，以 APEC 共视觉等做法来反制中国可能对我国的打压。除了在年底的经济领袖周之外，这一次在中国的各个不同省市举办的 APEC 资深官员会议，还有贸易部长会议、妇女经济会议，我国也都有代表团前往参与。目前的安排和相关参与的规划都依循过往平等参与的待遇。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韩国总统秘书室政策室长金荣范在昨天是突然抛出了以人工智慧 AI 产业所创造出的超额利润要资助设立共享的全民红利，但消息一出却引爆了外资在同一天在韩股的盘中是大举撤离韩股，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更一度重挫超过有5%。韩国股市虽然一度触及到了7999.67点，但直到收盘仍然没能够站上8000点的关口。因此金融范在稍后进一步说明，有关的全民红利并非是打算要课征新的暴利税，也才让相关股市的跌幅是有所收敛。中国时报新闻。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美国官员正在寻求要在格陵兰的南部建立3座军事基地，以解决总统川普威胁武力夺取格陵兰而引发的外交危机。有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正持续与丹麦进行谈判，而美方对谈判的进展是保持乐观态度。消息人士也透露，美方提议将在这3座军事基地正式指定为美国的主权领土。
而目前美国在格陵兰是只有一个军事基地。

在冷战高峰时期则是曾经拥有过大约17个军事设施。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是位在于格陵兰的西北部，主要是负责为北美的航太防卫司令部监控飞弹，但并不具备有海上的监视功能。再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新北市交通局依据去年的交通事故的资料，盘点了10大高风险的路廊，其中新庄区的中正路是榜首，碰撞的形态是以同向的擦侧撞还有自撞最多，其次是包含了新庄的重新堤外道路还有淡水的民权路，交通局将透过工程还有执法多项管道来进行改善，以减少相关事故的发生。而专家也提醒，路段的侧撞事故主要与违停有关，因此取缔违停是重要的对策。中国时报新闻，艾尔利医美集团爆出了偷拍的事件，导致民众是人心惶惶。台北市法务局从11日开始连续三天，将到今天13日为止，是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法务局表示，截至昨天下午3点，已经有91位的民众反映了有关的消费申诉，而有关的法律咨询服务，只要透过法律咨询预约作业系统，点选艾尔利医美消费争议法律咨询来完成预约，在下午2点到5点就可以前往台北市政府的市政大楼一楼的东区法律咨询室进行一对一的免费法律咨询，每人每个场次是20分钟。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响应5月18日的国际博物馆日，以城市及博物馆作为核心精神，推出了来去桃文化小旅行的系列走读活动，从即日起开始可以上市府的文化局官网报名，有3条的主题路线，各2个场次，串联桃园老城区、中立街区、眷村园区还有文化馆舍等特色场域，邀请大众以行走还有体验的方式深入到城市的脉络，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桃园文化的多元特色。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桃园市政府与大桃园基督教联盟还有桃园基督教青年联盟5月9日在桃园艺文中心举办了桃园青年美好城市节与桃园赞美之城荣耀伊娜感恩庆典，活动串联超过有70间的教会，同时结合了青创市集、文创品牌还有福音解签以及在地美食和公益团体的摊位，并且安排了桃园原住民族语的歌谣和舞蹈演出，展现了多元风貌。而市长张善政也出席相关活动，接受跨宗派牧者的祝祷。而伊娜即是原住民语当中的母亲的概念，因此这一次活动也为母亲节来进行祝福。就在赞美之城的聚会当中，透过诗歌、音乐的敬拜还有温馨的表扬仪式，向守护家庭与文化的伊娜来致敬。而桃园市13区已经有超过20间由原住民牧师所开拓的教会，成为族人在都会生活当中的第二个家，各原民教会更是长期陪伴族人来适应都会生活，提供实质的支持还有心灵的慰藉。国际新闻，随着美国建国250周年的脚步接近，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正式号召全美民众在5月17日齐聚在华府的国家广场，参与 Rededicate 250，也就是重新献国250的全国祈祷活动。川普表示，这一场聚会将透过圣经的宣读、见证分享还有祷告，重申美国作为在上帝之下的一国的立国信念，再次将国家奉献给上帝。这一次计划强调回溯美国建国初期的信仰根基，川普选定5月17日也具有深厚的历史意涵，因为在1776年的独立宣言签署的前夕，当时的美国大陆会议就曾经把5月17日定为是全殖民地的禁食与祷告日。川普认为，当美国在迈向下一个250年之际，这一场聚会就象征着重新连结开国时期的虔诚精神与

信仰传统。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8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